0: 科普。以前的时候说到骨质疏松，我们可能没把性别加上啊。然后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男性骨质疏松呢？那就要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壁垒。以前有些朋友会觉得是女性的这个绝经以后，可能骨质疏松是高发的，
1: 是
0: 吧？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但实际上，其实男性骨质疏松也不能忽视啊。
1: 是的，一彤，因为这个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呢，就是很多老年人的慢性的疾病已经开始悄然伴随着我们的这种生活。那么，就像刚才一彤所说，这个女性由于绝经这个年龄、绝经期的出现呢，雌激素大量的下降，那么因此呢，骨骼出现了这种微结构的改变，进而呢出现了一系列的这种骨质疏松的骨折。那么其实可能大家都能够认识，或者是早期的进行干预和治疗。那么男性他也是同样的，这个生命是不断的延长。那么男性的这种群体呢，他的这个疾病呢，可能相较女性来说要更加的隐匿，因为他没有更年期，而且他的初期的表现呢，也不像女性那么的明显，所以呢，其实是被掩盖的很大的一部分群体。那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40岁以上男性出现骨质疏松的风险呢，是大概是5%，而80岁以上老年男性出现骨质疏松风险呢，已经达到了21%多。所以说，早期的识别这个男性的骨质疏松呢，对于整个他的身体的健康啊，对于整个这个后续的治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也是今天我和一彤共同拟定的这个探讨的这个学术问题。
0: 非常感谢郭老师哈，其实郭老师真的是非常的谦虚啊，因为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是想把最精彩的、最美好的、最接地气的大家一听就懂的这样的一些科普知识呢，要传递给我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我们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哈。今天呢，郭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病例哈。这样，郭老师在转病例之前，你先转个朋友圈呗。
1: 好的，
0: 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我已经发到您的微信里了啊！一会儿咱进到直播间就能看到大家跟我们的这个互动了。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那么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郭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知识科普。那么处理时间呢再次说一遍哈，大家可以记录一下了，是每周一特需门诊，每周二、周四专家门诊和骨质疏松专病门诊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或者点赞转发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进行文字上的留言都可以，把问题呢来告诉我们。郭老师给我们准备的这个病例是这样的，就是前几天门诊的时候啊，看到了一个老教授啊，出现了腰痛压缩性骨折，到这个门诊就诊了啊。
1: 是的。
0: 这位专家是个啥情况啊？老教授是个什么情况
1: 啊？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为什么选的这个题目，一是跟一同敲定，再有呢就是在上周的时候，我的一个老的一个老患者，其实是一个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一个阿姨，她是咱们静月的我记得好像是财经大学的一个教授，老两口，每次呢都是老两口结伴而来。那么这个阿姨呢，她在我这儿看了糖尿病好些年了，因为一开始可能来的比较频，后来血糖趋于稳定，那么来的时间就不是那么的频繁。那么这一次呢，他们老两口是从这个海南回来的，那么从海南回来，他每年呢去之前要到我这儿来做一次门诊的检查，然后呢这个从海南回来之后还要做一次常规的体检。他这一次去海南之前呢，就已经明确了这个阿姨存在着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当时她走的时候，我还说您去海南要多晒太阳，然后坚持补钙，给她应用了一些这个抗骨松的治疗。那么从海南回来之后呢，阿姨到我这儿来常规的检查，检查的时候，在检查的过程中，这个老伴儿就跟我说：“哎，那个郭大夫，这个我到那边去，我最近也觉得腰疼，你能不能给我也查一下，能不能给我加个号？”然后我说：“那好吧。”然后因为当时这个老教授他非常的谦和，他也说，我问了他一些他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身高变矮呀、平时有没有腹泻，有没有慢性疾病，他说他都没有，他只是年龄是这个79岁，但身体一直很好的，两个人在海南完全是自己照顾自己，我们一查了一下，查完之后他的骨密度的 T 值已经到了-3。而且最更加遗憾的就是，他尽管就是在海南待了好几个月，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就是晒的太阳可能还是不太足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又给这个老师又进行了一些关于骨质疏松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考虑他就是一个年龄相关性的，就是这种骨质疏松，然后呢就给他启动了一个抗骨质疏松的一个治疗。那通过这个典型的这个。

0: 个病人吧，我想其实不光是给我，也给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也很多的启示。
1: 嗯，
0: 就是可能老年性的这种骨疏松，它不会是以骨折为首发表现。
1: 嗯，
0: 它可能仅仅就是你陪着人看病，或者说仅仅就是觉得我腰膝酸软、疲乏无力，那么症状未必是很典型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它这个疾病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叫做沉默的杀手，静悄悄的疾病，
1: 嗯，
0: 就已经悄然来到了我们身边。那我们就有必要宣传，或者是引领我们的公众来认识这个疾病，进而呢早期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嗯，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我个人觉得还真的是要重视它哈。
0: 嗯，
1: 虽然说它好像很普遍，大家会觉得很普遍，骨质疏松嘛，不像一些疑难杂症似的那么的绕口和陌生。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要重视它，不重视它的话，后果会很危险。为什么说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一些老人朋友骨折了，咱会说他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是的，
1: 对吧？
0: 对，你这说的非常的专业。我们学术年会也会说，嗯，就是已经发生了骨折，就一定要避免再次发生骨折。
1: 嗯嗯，是这样哈。
0: 嗯，
1: 那么很多人觉得骨质疏松是绝经后女性的病。
0: 嗯，
1: 男性真的会得骨质疏松吗？
0: 啊，这个问题真的又回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因为骨质疏松症呢，它是以骨量的低下，
1: 嗯，
0: 骨骼的微结构为首发表现，进而呢就会出现了一个骨骼的脆性增加，
1: 嗯，
0: 容易发生骨折的这种特点。那么顾名思义呢，它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肯定是首先见于的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
1: 嗯，
0: 但是尽管男性他没有像女性一样的更年期，但是年龄也在不断的衰老。
1: 嗯，
0: 那么对于男性来说，其实维持他的骨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是他体内的雄激素的水平。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比如说女性过了39岁，激素的水平可能就开始走下坡路，而男性过了59岁，他的激素水平也开始逐渐的一个下降。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这种骨量的丢失也是随着年龄逐渐的增加的。而且男性他的这种社交，比如说经常出去这个喝酒啊吸烟啊，而且呢长时间的这种久坐，还有慢性的一些疾病，也都导致他的骨骼的这种微结构改变很明显，然后呢骨量继续的下降，继而呢出现了骨质疏松。
1: 嗯，哦，是这样的哈。
0: 啊，
1: 好啊，您还有补充吗？
0: 啊，没有，
1: 没有哈，
0: 啊，
1: 没有，到我的了。
0: 啊，
1: 我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维莹郭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哈，大家可以通过三个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个是我们的调频1019，还有呢是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视频直播。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新的视频的直播平台一同。说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啊，然后点赞转发和关注留言都行，把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进行解决。
0: 嗯，
1: 这个骨质疏松啊，其实呢它是可以在后天来进行一个调理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吃钙片啊，
0: 嗯，
1: 运动啊等等啊。刚刚我们在讲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好像专家也提到了说有些患者是很常年都跟着您嘛来调。
0: 嗯，是的，
1: 就是内分泌的这个问题，尤其是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啊，一定要跟住一个专家，尽量别换，因为他能了解你。
0: 是的，但是我们吉大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整体的医疗团队实力都非常强，也希望众多的糖友啊，到我们专科来进行一个长期的、规范的、科学的这种治疗。那我们科可以进行一站式的，包括糖尿病的 MMC 的这种检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针对不同的这种疾病的亚专业，比如说妊娠期的糖尿病的管理，像我的这个专病呢是骨质疏松的管理。那我们科还有高尿酸血症，同时呢。2025年还是中国的减肥管理的元年。
1: 嗯，
0: 那么还有肥胖症的一些专病的门诊。
1: 嗯，
0: 我想呢，患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患者来说，到了我们科应该是会得到一个比较全面啊，的一个管理的。
1: 嗯，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
0: 是的，
1: 我觉得咱们科里是不是就是一个小型的 MDT 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科涉及到人体的这种生长发育和代谢。
1: 嗯，
0: 那对人体来说，可能是我们需要在治疗的时候不能顾此失彼。
1: 嗯，
0: 一定是要全面的一个兼顾的。
1: 嗯，明白哈。
0: 啊，
1: 好，说到了这骨质疏松啊，那哪些男性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呢？
0: 哎，一同提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很多男性的患者他到我们门诊的时候，他一开始是带着将信将疑的这种态度，他会说这不是女人病吗？我会有吗？
1: 嗯，
0: 那么我们会给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检查。首先呢，就是会进行一个 B 病史的一个采集。那很多的慢性的疾病，除了增龄就老龄以外，很多的慢性的疾病它都容易出现人体的钙磷代谢的失常。你比如说慢性的肝病啊，有的一些原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或者是慢性的肾病。

0: 啊，那么这个患者他的钙磷代谢一定会有变化的，还有长时间的腹泻。那么从风湿科的角度来说，红斑狼疮啊，干燥综合症啊，这些强直性脊柱炎，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内分泌代谢科，像糖尿病，长时间的患者这个血糖控制不佳，多尿，尿钙是丢失的，甲状腺功能亢进，那么长时间的这种甲亢提高了代谢，使得骨转换是活跃的，还有就是内分泌代谢科的疾病，比如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那么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垂体肿瘤的患者，垂体瘤的患者在术后切除了肿瘤之后，他长时间的处于一个性腺的性激素的水平的低下，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前列腺癌的患者，那做完手术之后会让他强行的拥有一些去势的一些治疗，使他的雄激素水平明显的下降，雄激素被剥夺，那么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男性来说，他都是存在着患有骨质疏松的风险。还有很多的人他长期的久坐啊，没有运动，那么还有就是喝大酒，那么这些呢，没有户外的阳光照射，那这些呢都是高风险的。
1: 你看看哈，这专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前面大家可能也都听明白，咱就不要做过多的赘述了。我在每次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说，为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要戒烟限酒，这
0: 是
1: 咱自己能做到的，是吧？
0: 是，这个是主动选择的健康，
1: 主动选择哈。
0: 对，
1: 所以说咱一定要把咱能做到的先做好
0: 啊，是
1: 剩下做不到的交给专业人士来做啊，
0: 是的，一定要到骨质疏松的这种专病的门诊来看。那到了我们门诊之后，刚才采集完病史之后，我们会给患者呢进行这个骨密度的检测。那我们目前国家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呢，是用双能 S 线这个骨密度检测仪来进行这个患者的这个检测。需要强调的是，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呢，我们这个骨密度的报告，它的50岁以下和50岁以上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要是50岁以上的男性呢，我们看的是那个 T 值，如果 T 值在负的 2.5 以下，那哪怕你没有骨折，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存在着骨质疏松。那么如果要说已经出现了包括这个椎体或者是髋部的这种骨折，或者是身体任意一个部位的脆性骨折，哪怕它的 T 值在负的 2.0 以下，就是不到负的 2.5， 我们也是可以诊断骨质疏松的。那么对于50岁以下的男性来说，当然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一个年龄阶段，如果这个时候他的 Z 值在负的 2.0 以下，我们就要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骨质疏松的风险，要进行排查。那么做完这两项检查之后，我们还会给患者进行一些骨代谢相关的一些标志物。那除了骨标志物之外呢，我们还会进行包括甲状旁腺激素、维生素 D、 离子、肾功、肝功等等这一系列相关的检查。那么所有的这些结果汇总了之后呢，我们还要排查一下造血系统的肿瘤啊等等，这些都查完了之后呢，我们还会给患者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抗骨松的治疗方案。
1: 你看看张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是个体化。
0: 是的，
1: 虽然说是骨松啊，简称嘛，简称啊，可以说是骨松，但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程度不一样，所以说咱还是个体化的来进行治疗。
0: 是的，一定要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治疗方式的。
1: 明白哈，好。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患者的这个依从性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0: 哎呀，是的，这个问题提得特别的好，因为抗骨松治疗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常都是要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建立充分的信任，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链接。那比如说我让这个患者定期你要来在治疗之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治疗之后我要和之前的检查做比较，那以前呢，很多患友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他可能在门诊我说你有骨质疏松之外，他会说那我不就是补钙吗？还有的人现在已经知道了我还要补D，现在还有人知道我要补 K2 等等，那如果要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中仅仅是盲目的补，那么可能这个收效就会甚微，因为我们在补的过程中，一个是可能补的剂量并不是足够，保健品太多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补的有点过了，出现了结石的发生风险。那所以呢，就是我在前两天的时候还有一个患者，一个阿姨，她自己补维生素 D， 她补的量太大了，给自己的维生素 D 水平达到了120，已经出现了维生素 D 的中毒，如果不是到医院到专业的医生这来检查，她是不能够发现的，所以一定要定期到医院来进行一个专科的检查和管理，
1: 明白了，因为它是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嘛。
0: 哎，是的，
1: 慢病是这样，对，慢病其实就需要慢慢治，
0: 是的，
1: 你不能说我到那去了之后就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它是个长期的关注的，
0: 是的，是的。
1: 说到这个补钙的时候啊，其实我还真的想和专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补钙产品很多，

0: 啊，价钱也不一样啊，很多时候呢，这百姓就不会选了啊。然后说是不是贵的一定好啊？啊，等等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钙呢？
1: 啊，这是大家的一个认识性的一个误区，
0: 嗯、
1: 因为从补钙来说呢，钙、镁这些呢都是骨骼的无机质的非常重要的这种成分，所以抗骨松治疗我们绕不开这些基本的这种营养元素。
0: 嗯，
1: 从钙级的来说呢，它包括有机钙，还有无机钙，还有新型的一些这个离子钙。
0: 嗯，
1: 那从钙的含量来说，其实含钙量最高的呢就是碳酸钙。那么碳酸钙，它的这个含钙量大概是40%左右。
0: 嗯，
1: 那么除了碳酸钙之外呢，我们还有乳酸钙、葡萄糖酸钙和柠檬酸钙。
0: 嗯，
1: 从含钙量的这种角度来说呢，柠檬酸钙它大概含钙量是23.8%。
0: 嗯，
1: 而这个醋酸钙是21%，而与此同时呢，葡萄糖酸钙仅仅是有9%。所以呢，我们在建议这个患者补钙的时候，如果已经明确诊断了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从钙剂的这个选择上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含钙量比较丰富的这种钙质。
0: 嗯，
1: 那从中国的营养指南以及原发性骨质疏松的指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推荐我们医生给患者用药的这种指南上来说呢，
0: 嗯、
1: 那么如果确诊骨质疏松，我们是除了食补之外，每天要鼓励喝牛奶、吃乳制品，还有一些比如说虾皮儿啊、奶酪啊等等这些食物之外呢，我们还要补钙。那一天来说，
0: 嗯、
1: 可能补钙800到1200毫克、
0: 嗯，
1: 基本上就差不多够了。
0: 嗯，明白了哈。
1: 嗯、
0: 而且呢，说到这儿的话，我还想提醒哈，就补钙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
1: 嗯，
0: 是吧？
1: 对，是的，就是不要盲目的补，
0: 嗯、
1: 因为含钙的药物现在真的特别的多，
0: 嗯、
1: 包括保健品、
0: 嗯。
1: 那刚才我说的是无机钙，
0: 嗯，
1: 还有有机钙。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些什么螯合钙呀、牡蛎钙呀等等、
0: 嗯，
1: 很多很多的钙剂。所以我们要学会阅读它的说明书。我最喜欢的患者是什么样呢？他在跟我说完了，他吃钙片。
0: 嗯，
1: 我很怕的就是有一些老年的阿姨，因为我的患者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所以就是他们会比如说他记忆力会差，然后呢他还很认真，他会记得小本本上我今天吃了什么，我用了什么，但是他就把他最重要的他吃的是哪种钙，他的这个药盒没有拿来。我是建议他们，你把你最近吃的药你都要拿过来。
0: 嗯
1: 嗯，有的人的子女很孝顺，给他们买各种各样的什么柠檬酸钙或者国外的一些保健品。
0: 嗯，
1: 那你只要拿来，我根据他那个剂量说明书，我就能指导你怎么吃药，而不是很盲目的，就说我吃了一片或者吃了两片，我无从判断你吃的这个钙量够不够。
0: 嗯，明白了，是这样哈。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点赞声一片哈。当然了，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有一些骨质疏松啊、补钙啊、糖尿病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哈，都可以和专家来聊。只要是内分泌上的事儿，就难不倒郭主任。好，你看有朋友对有朋友提到问题了哈，说郭主任哈，市场女性补钙针疗效是否确切？
1: 嗯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个听友他提的这个补钙针是哪些补钙针啊、
0: 嗯、
1: 因为目前在我们国家能给患者应用的这个补钙的针呢，主要包括有三个方面。
0: 嗯，
1: 第一个呢是一年一打的针啊、
0: 嗯、
1: 就是双磷酸盐，这个是一年一次的，我们是那个化学名呢叫唑来磷酸。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半年一打的啊、也是这个这几年有的，它的化学名呢叫地舒单抗。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天一打的啊、它的化学名叫特利帕肽。我不知道这位听友说的是哪种。
0: 嗯，
1: 那如果要是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患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他的病史、他的疾病的特点以及他的骨转换的一些比较鲜明的个人的特征吧，来帮助您选择、
0: 嗯、
1: 因为这些药物它都是各自有利弊的，我们来帮着您选择这个药物。
0: 明白了，所以说不能通过简单的问题告诉你该到底用什么哈、
1: 啊、是的，
0: 得看具体情况具体看嘛。而且前面专家也说到了，其实这些疾病它都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甚至是为您量身定制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对吧？
1: 对，而且不同的药物之间我们是要接续治疗的、
0: 嗯、
1: 比如说有的药这一年一打的，它可能最多的就是打6年，那就要进入药物假期。有的人进入、
0: 嗯、
1: 打了3年就要进入药物假期，有的人6年之后进入药物假期。而这个1年2针的这个药物呢，它可能是打3年，那现在呢、
0: 嗯、
1: 可能还会再延长、
0: 嗯、
1: 而一天一打的这个药物呢，它的作用呢一般来说只能打2年，而且它在用药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这个 有一些风险或者说是不良反应，所以呢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0: 好，其实我这个问题啊，就像咱开板的时候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男性没有像女性一样的绝经，为什么也会骨量流失？前面咱介绍到了，
1: 是的，
0: 能不能再给我们展开的说一说
1: 啊？好的，刚才我们说了，其实说了很多男性。

0: 它和女性一样，它没有这种激素水平的断崖式的这种下降，但是对于男性来说呢，它的雄激素对于骨皮质的这种厚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一个同年龄的这种男性和女性相比，它的峰值骨量是一定是比同年龄的女性要多的，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那么它体内也是有雌激素的，它的这种雌激素的下降，它也会影响男性体内的这种破骨细胞的这种活性，那么使得骨吸收的能力远远的超过了骨形成。那与此同时，那么男性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的肌肉的力量、肌肉的含量也会出现减少。那很多男性如果长时间的久坐，尽管体重比较大，但是他是大腹便便，脂肪的含量比较多，这种情况下肌肉对于骨骼的应力刺激和保护作用也会明显的下降，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出现一个骨量的一个丢失。那与此同时，男性他的这种户外的运动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饮酒，刚才我们其实说了很多，还有慢性的疾病、吸烟啊等等，这些都会导致男性的进入一定年龄之后出现骨质疏松的风险是极大的增加了。而且呢这种男性在确诊骨质疏松骨折之后，他的恢复的能力有的时候可能会比女性还要差一些。那对于药物的这种治疗，那疗效来说呢，可能要观察的时间要更久一些，所以我们就是强烈呼吁，针对男性来说，一旦发现早期的这种骨质疏松，那一定要早期的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治疗。虽然说这个疾病听起来不陌生，但是如果查病因病理啊，我们该怎么治疗，怎么样制定一个属于您的这个治疗方案的话，那这个真的就是个技术活了，是吧？所以得需要专业人士来给您进行一个指导。那男性想查骨质疏松，做什么检查是最准确、最划算？直接做 CT 核磁可以吗？
0: 对，那有的患者其实他也是说，我不想查那个双囊骨密度，我直接做检查的时候做一个 CT 核磁。在这里强调的是呢，目前为止我们针对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金标准仍然是双囊 X 线骨密度。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辐射，而且很安全，所以呢对于患者来说，这个价位上来说也是相对很低廉的，不到100块钱。那么对于 CT 和核磁来说，不是说它没有价值，一个是它这个价格比较昂贵，对，同时呢还对医疗资源是一个浪费。那么对于什么样的病人，我们是建议做 CT 或者是核磁呢？你比如说身高明显的变矮，在一年之内身高矮了2厘米，或者是距离年轻的时候身高最矮最高的时候矮了4厘米，我们就要小心有没有椎体的这种骨折。那么怀疑有椎体骨折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哪怕是做 CT 或核磁或者是 DR， 那么来进行就是 X 线检查，来明确有没有发生骨质疏松以后的椎体骨折，那这种是更深层次的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医院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关于这个QCT 的一个检查，我们医院放射线科目前还是一个科研性质的，可以查我们的这个椎体。那么它是查的这个体积骨密度，可能是更加的精准，但是目前因为还不能收费，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少的给患者做的检查，所以还是推荐大家要进行这个双囊骨密度的检测。
1: 明白了哈。那男性骨质疏松首选的药物啊会是什么呢？是和女性用药一样吗？
0: 是的，说到了这个治疗呢，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来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首先就是戒烟和限酒，再有呢就是生活方式的这种调理。我们所说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呢，除了常规的补钙和补D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做运动。我们强烈推荐我们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患者都要进行一个运动的一个治疗。那么长时间能够坚持的这种运动，它不仅仅能够提高我们的这种心肺的活力，那同时呢还能刺激我们的这个骨骼的这种生长，与此同时呢还能够使得我们的肌肉变得更加的发达。那相比较这个有氧运动，那么无氧运动呢可能更加能促使这个肌纤维更加的粗壮啊发达，那么对于骨骼的保护作用能更好。那么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呢，就是抗骨松的药物的治疗。抗骨松的药物治疗其实和女性的原发性的骨疏松治疗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有几种针啊，半年一打、一年一打、一天一打。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口服的这个药物。那口服的药物呢包括一周一片的它的这个化 化学名呢叫阿伦磷酸钠，也是应用了好几十年的非常经典的这些药物。那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如果你不想打针或者很畏惧打针的话，也是可以选择口服的药物的治疗的。
1: 嗯，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股骨头查骨结核吗？
0: 这个是不做这个检查的，这个是单独的到骨科再去看，
1: 到骨科再去看，
0: 它和跟骨质疏松是两个概念
1: 啊。明白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哈，我是主持人一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吉大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骨质疏松的相关的知识科普。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就像我们前面不止一次在说哈，说这个疾病大家。

0: 啊，30多岁40岁左右，他就会说，哎，你这骨量丢失了，
1: 嗯，是的，
0: 是骨量流失了，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很多的这种体检机构呢，他们是有这种比如说超声骨密度，那这种超声骨密度因为它的这种携带是非常的便携的，那么它也极大的帮助了我们的很多这个患者群体吧，来进行检查，那包括有指骨的，有齿脑骨的，还有根骨的。那么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呢，就是我们做完了这个骨密度的检查，有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个骨量的减少，这个是正常的，因为现代人我们都每天都在工作，可能没有什么体育锻炼，也没有干什么体力的活，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骨质量可能是出现了下降的，但是不要太担心，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双能骨密度或者是做这个QCT 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啊，确实有骨质疏松年轻化，那么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她有过度的这种节食减重，那么随着整体骨体脂量的这种下降，它骨量也是出现了减少。我见过一个最年轻的一个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他是一个这个30来岁的一个男性，那么他是这个因为肥胖，他去做了那个胃束带的手术，那么他的体重呢从300斤一下子就减到了110多斤，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患者长时间的有一些营养物质的缺乏，伴有腹泻，所以呢他到我这来说，他就说他觉得全身的酸痛，我们给他进行完这个骨密度的检查，它的 Z 值是负的3.5、3.6，我记不太准了，但是就是非常的低。那对于这个患者来说，那么这种体重的这种明显的这种跌重，可能是他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
0: 明白了，是这样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骨质疏松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是男性骨质疏松相关知识科普。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或者是有方面性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你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哈。好，那么咱继续往下来啊。听说骨质疏松这个药要吃很多年，然后有些人就担心了，说它会不会伤肾啊、伤合谷啊等等啊。
1: 对，这个问题也是在门诊有很多患者过来问我的。那么所有的这些，无论是这个双磷酸盐还有这个地舒单抗，因为目前我们针对抗骨松治疗主要就是这几种，还有没有上市的，比如说硬骨抑素的单克隆抗体啊，还有一些在 国内没有上市但在国外有上市的阿巴拉泰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呢，它普遍存在着就是针对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是一个谨慎使用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需要评估患者的这种肾功能的，如果说患者的肌酐清除率在35以下，我们是要谨慎的使用。那么除了这个地舒单抗之外，有一些患者的这个用药就不能够使用了。那么除此之外，这一类部分的这个药物呢，它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下颌骨坏死以及不典型骨折，就长骨的这种骨折的发生风险。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可以说我们这个骨质疏松专病门诊我们也开展了很多年，我们见到这样的患者几乎是没有。那当然呢，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出现了这样情况，会到口腔医院或者到口腔科来就诊，那我也就这个问题特意和口腔颌骨外科的医生做过一个交流。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在应用了这些药物之后，他就没有等到3个月或者6个月之后再去进行，比如说下颌骨的整容啊，或者是种牙呀，那么这样的情况那就极大的增加了它的这种发生风险。因此我们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他的牙口可能会出现不好，那不仅仅出现了骨质疏松，也会出现了一个比如说缺牙，要补牙，要种牙，那我们要把牙齿整理利索，然后再到来进行一个抗骨松的一个治疗。
0: 是这样的，说是牙齿还得整理锁的
1: 啊。对，如果要是在这过程中要是种牙或者要进行整容，那我们就不建议马上就要选择这样的药物。
0: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和提醒哈，当专家在跟您说的时候，你最近用什么药啊，然后有没有什么整容修牙的这个计划，
1: 是这样子的，
0: 一定得如实的说哈，
1: 对，
0: 要不然的话这影响我们后续的治疗的这个疗效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请问打针之前应该做什么检查。
1: 非常好。那么打针之前呢，其实 应该是已经明确诊断了骨质疏松了，
0: 嗯，
1: 或者说已经应用了一些药物，但是骨密度提升的不明显，
0: 嗯，
1: 那么我们想用一个省事儿的快捷的一个治疗手段，那我们在进行这个打针之前呢，一定是。

0: 要评估一下你的肝肾功能。那么如果肾功能，我刚才我说如果肌酐清除率在35以下，那个是不太推荐的。那与此同时，如果要是存在着比如说高钙血症，那可能容易被非内分泌专业的人漏诊忽视。有一些人觉得哎，血钙稍微高一点能不能是化验误差。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那么我在上周的时候，这个上周二的门诊有一个阿姨，她在两三年之内发生了四次骨折啊。那这个阿姨是白城，我记得是白城的。那么她在当地已经进行了好几次椎体的这种骨水泥的手术，那么在第四次的这种骨折的时候，她带了到了我们医院的脊柱外科。那我们医院脊柱外科这位医生他就非常的有经验，说阿姨你这个这么年，他才60多岁，你发生了短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多次的骨折，你要到内分泌查一下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到了我们医院来查完之后，我们就发现他的血钙是增高的，甲状旁腺激素水平也是增高的。后来呢就发现这个患者他的甲状腺后面，因为人体有四个甲状旁腺，它是甲状旁腺的腺瘤，它是个甲旁抗，那么大量的这个钙离子从骨骼当中游离出来进入了血液，导致它的骨骼出现了脆性的增加，出现了骨折。那这个患者其实他的多次骨折的病因就在于他的这个甲旁抗。所以呢我们强烈建议患者，你在用药之前一定要就是不来我们医院也可以，一定要到内分泌专科或者是甲状腺这个专科来查一下有没有甲旁抗。排除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病因，排除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再进行药物的一个治疗。那与此同时，因为打这些针它有的是促骨形成的，有的是抑制骨吸收的，那我们如果是你是骨形成特别活跃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再次促进骨形成，我们可能就要抑制骨吸收。那如果是一阵骨吸收已经抑制了好几年了，我们仍然骨量没有改变的话，我们而且再次发生了骨折，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促进骨形成，所以用什么药，选择哪种药，应用多长时间，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来进行治疗。
1: 好，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这位朋友这么说的，说的太好了，受益匪浅，看来大家听明白了。其实我们就希望大家听明白，然后呢跟我们及时的反馈，让我们知道你还想听哪儿，我们就把哪儿自动的给调过来哈。来看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说是体脂负的2.9，男66岁，严重吗？
0: 对于一个60多岁的男性来说呢，就是这个体脂负的2.9，那肯定是已经出现了这个骨量的丢失，骨质疏松了。我不知道是椎体的还是这个股骨颈的。那如果要是说这个椎体的这个负的2.9的话，如果这个男性他的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好的话，我想呢，除了这个补钙补维生素 D 之外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口服药物的一些治疗。那么与此同时，如果要是其他部位的，比如说已经发生了骨折，或者是还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我们可能还要在其他的疾病的治疗的同时，或者是选择更加强力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打针，或者是这个选择的这个针的话，也有可能选择的是这种一天一针的，或者是半年一针的啊，也可以选择一年一针的。
1: 明白了哈。你看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哈，说拔牙呢可以吗？
0: 对，这个刚才我说到了，就是拔牙它涉及到对于牙槽骨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就是仅仅是拔牙的话，慎重起见，我们是建议隔3个月左右再接受抗骨松的治疗。那么同时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可以接受比如说这个钙和D的补充啊。那么有一些围绝经期的女性呢，我们还可以到这个妇科内分泌接受 MHT 的这个治疗。那么不，这个绝经后的激素补充或者叫替代治疗呢，不仅仅对于骨量的维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它是同时呢还保护了我们的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改善了脂代谢啊。我是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我是建议如果没有紧急症，我们的围绝经期女性其实是可以接受MHT 的这种选择的。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做骨质疏松检查应该提前预约吗？当天能做什么？
0: 因为我们科有现在目前有三位医生在进行这个抗骨松骨质疏松的专病门诊的这个开展。那么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科的孙教授和崔大夫。我们的门诊基本上是能覆盖到从周一到周日的，所以我们的患友来的话，即使挂不上我们骨质疏松的专病门诊，我们科其他的医生教授也都非常的优。

0: 优秀，都可以给患者开具这样的检查，当天我们是有专人的，当天基本都能做上。
1: 嗯，好，
0: 出报告。
1: 好嘞，继续往下来哈。嗯、那男性每天呢补钙多少？该补多少钙？多少维生素？食补行不行？够不够呢？
0: 嗯，这位听友其实也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那我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是愿意食补，我们更愿意药食同源。那么因为这个钙剂呢，在我们这个整个抗骨松的治疗当中，是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治疗，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除了刚才我说的乳制品，那么乳制品100毫升的牛奶当中应该是含有100毫克的这种钙。那除此之外呢，像肉类还有一些这个植物，比如说一些菌菇啊，或者是春天到了荠荠菜呀、小油菜呀啊，那么这些菜它的含钙量特别高，那像100毫克的荠荠菜可能有235毫克的钙剂，所以对于这个我们正常的餐饮的来说，吃饭的话，如果说不是严格的这种比如说素食或者是怎么样，那么我们含钙量其实是能够补充一些。但是对于我们营养的膳食结构来说，抗骨松治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能每天还要额外的补充800到1200毫克的这种钙剂。那么说到维生素 D， 正常呢，我们这个地处东北，尤其是我们经历了漫长的一个冬天，我们也不会在冬天的时候把自己的肢体暴露出来出去这个晒太阳，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这种患友到了我的门诊之后，我们进行25枪维生素 D 的检测都是偏低的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这个25枪 D 的水平在20个纳克基本就够了，但实际上抗骨松的患者来说要达到30个纳克以上，所以就提示我们需要补充维生素 D。 那很多患者呢来了之后，他会说我要吃活性维生素 D 啊，其实是用不着的，我们没必要用高射炮打蚊子，普通的维生素 D 就够了。我们在药店就基本能够买到，比如说这个维生素 D 有400单位一粒的，还有这个800单位一粒的，我们只需要每天补充400单位，一天两次，或者800单位一天一次就可以。在这里再额外的说一下，因为钙剂它可能，尤其是像碳酸钙，它可能会刺激这个胃酸的分泌，所以我们这个患者在补充这个碳酸钙的时候呢，我们是建议餐后服用的。那么像柠檬酸钙，它对于胃酸的这种影响，它和胃酸的相互作用就相对来说少一点，你可以在餐中服用。那么维生素 D 呢，因为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尤其是跟饭菜一起吃呢，它的吸收利用度可能要更好的一些，所以维生素 D 呢，我们建议就餐的时候服用。
1: 嗯，好，有朋友问到哈，打这个地舒单抗治疗骨质疏松期间能不能拔牙呢？
0: 这刚才又说到了这个拔牙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老年女性特别关注，甚至有的人达到了很焦虑的这种程度。
1: 嗯，
0: 其实我们还是说，因为我们地舒单抗应该是2022年，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2022年或者是23年开始上市了。那么我们也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每天都有患者，只要是我的门诊，一定，因为我们骨松的患者一般来说每天有20个号，那么一定会有应用地舒单抗的。我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患者就是出现了这个下颌骨的坏死，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可能出现这情况不到我这来就诊，到了口腔医院或者到口腔科。那么如果拔牙期间您用了地舒单抗，我们是建议您就是拔牙和这个地舒单抗使用的时间要错开至少3个月。
1: 嗯，至少3个月哈，
0: 至少3个月。
1: 好，这个时间也告诉您了哈，也希望您按照专家说的来做哈。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哈，男性做什么运动是最护骨的？走路、跑步、力量训练，哪个会更好呢？
0: 嗯，这个很多男性，因为现在大家都愿意选择一个自己，而且的运动，我们看到健身房现在遍地可见，触手可及。但是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工作特别的忙，可能我想了很多次我要去健身，也办过很多健身房的卡，但最后都是流产了，都没有去做。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男性听友，你想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抗骨松治疗的话，我首先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初心。那么做运动来说呢，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它对于我们的心肺的功能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氧运动提高了我们心肺的这种能力，那么无氧运动它是增肌的。所以呢，从抗骨松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鼓励无氧运动要超过了有氧运动。但是不论是哪一种运动，只要你开始做，一定对于抗骨松治疗都是有效的。
1: 嗯，好，来信这位朋友说哈，说吃钙片是怎么吃呢？是吃钙片是吃一段停一段吗？
0: 啊，不是。

0: 这样子的，一旦抗骨松治疗，这个依从性就很重要，我们是建议长时间的坚持。那么这个钙片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就是一天两次，一天一次，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从这个药物的吸收的角度来说，分次服用肯定是有利于钙剂的吸收，那尤其呢在晚上的时候钙剂的吸收是最活跃的，所以如果要这个患者他没有肾结石这样的疾病的话，在晚上吃也是很好的啊。如果你白天经常忘，那么睡前你吃一粒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啊，
1: 哪些疾病的男性患者尤其是要注意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呢？
0: 啊，对，那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有很多疾病啊，比如说这个有肿瘤的病史，有甲旁亢，有皮质醇增多症、甲亢，还有腺垂体功能减退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雄激素剥夺，那么还有就是像什么多发性骨髓瘤啊，慢性的肾功能不全、慢性的肝功能不全、慢性的心衰。还有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些啊，还有一些癫痫的患者啊，长时间应用一些，还有一些人群，就是艾滋病的患者的人群，长时间应用这抗病毒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关注你的骨骼健康的。
1: 嗯，直播间有朋友问到哈，说隔着衣服晒太阳没有效果吗？
0: 啊，一定是没有效果的。对，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就是我就像我来上周来就诊的那位教授的那个男性的那个叔叔，他是去了海南，一直在胳膊腿暴露，但是呢，想想得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仍然维生素 D 的水平不达标，那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人体所使用的一些这个胆固醇脂质，它在人体它经过了这个光照啊，在这个经过了脱氢胆固醇的作用下呢，然后首先经过肝脏，然后呢经过肾脏，才形成为活性维生素 D。 那如果我们隔着衣服照射的话，除了我们晒了我们的脸之外，那其他的部分是不能够帮助人体转化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而且很多女性出门是要戴着防晒帽、戴着口罩，还要抹防晒霜，那所以对于抗骨松治疗可以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嗯，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还要说一说一些老人所谓的晒太阳，他是怎么晒呢？就是家里窗子不是特别好嘛，然后落地的，然后阳光直接就进来了，然后最后腾一下就晒，晒了一两个小时，觉得挺舒服的。但实际上隔着玻璃是没有啥效果的，
0: 没有用的，它经过紫外线它就过滤掉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出去把肢体露出来。
1: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晒太阳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比较爱美的女性，如果想通过晒太阳补钙的话，一定别抹防晒。
0: 是的，对吧？这个特别麻烦，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脸做好，因为有的人会出现过敏性皮炎。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些女性，尤其是我现在有很多这个围绝经期女性，她们现在还是姿态很轻盈，身体也非常的好，但是抗骨松治疗给她们带来很大的困扰。我是建议她们，比如说你在脸上你可以抹防晒，你可以戴着一个防晒的这个帽子啊、口罩啊，但是上肢或者是下肢，我们是一定要暴露出来接受阳光的这种沐浴的。
1: 有朋友问到哈，多大年龄开始检查有没有骨质疏松呢？
0: 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呢，因为男性的峰值骨量到了59岁可能开始出现下降，所以如果要是没有慢性病的男性一直身体很好，那有可能在50-60岁你就要需要关注了。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因为女性到了39岁雌激素的水平就开始出现了下降，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40岁左右的女性就要开始关注你的骨骼健康，尤其是你的母亲啊、你的姐妹曾经出现过骨质疏松，或者是出现了骨质疏松骨折的话，这个时间是要提前的。
1: 你说到了这个提前，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其实把这一项加进去
0: 啊。是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很多人他做完了这个检查之后他甚至都不来就诊，有的患者就说哎，我好几年前就发现这个事儿了，我回去就补钙了，不到专业的医生这儿来看，这样是很遗憾的。
1: 你看医生用了一个词就遗憾哈，这就晚了哈。有朋友还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吃这个钙片容不容易得结石啊？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吃的这个钙剂呢，它在我们循环系统当中呢，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和维生素 D 的这个结合，在肠道被吸收，然后在整个这个在尿液当中循环当中，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沉淀的这种风险的。所以说，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平时又是长时间的这种肉类吃的比较多，它是而且运动量比较少的话，那么和饮水量比较少的话，是很容易存在着这个泌尿系统结石的发生风险。这也就是我会让我们的患者，我会在他们走的时候给他们写一段非常非常长的门诊的病历，让他们一定要3个月

0: 来过来监测一下24小时尿离子。那么如果要是尿离子明显超高的话，那我们就会调整患者的维生素 D 的剂量以及钙剂的剂量，那么避免他们出现了泌尿系统的结石而不自知。
1: 嗯，好，你看哈，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郭教授您喝口水吧，一直说太辛苦了，谢谢您，
0: 谢谢。
1: 问题是直播间现在不让喝水哈，一会儿我们下节目就请专家多喝点水啊。
0: 嗯、
1: 啊，好，咱继续来讲这个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疾病已经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不能叫全新的，全方位的非常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哈。那未来男性骨质疏松的防治会有更简单、更有效的新的方法吗？
0: 嗯。这个也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我们一直是在抗骨松的这个领域上，可以说和我的患者们一直是同行。我在我们最开始今日接受这个亚专业的这个培训和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和国内的一些头部的专家也有很多的学习交流和互动。那么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目前呢其实和女性的骨质疏松治疗是大体一致的，但是未来呢还是有很多新药即将问世。那么还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是这个方兴未艾，所以就是针对它的一些检查有可能不一定非得像到我们医院，很多患者会说：“哎呀，你的号不好挂，来了这几天得等了几天。”我们是希望有更多更便捷的这种手段，更便捷的这种方式。那比如说，像今天我非常荣幸来到一同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和我的众多的患友呢做线上的一个交流。那可能在门诊的时候，我们因为每天的患者群都太大了，没有那么多详细的时间来一一的跟患者来做解答。但是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坚持不懈地在做科普，那么能够帮助更多的就是对这个疾病无感，或者说是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来进行着手进行预防和干预的这种手段，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嗯，好，也非常感谢郭老师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刚进来直播间，骨质疏松有啥症状？刚进来想问一下骨质疏松有啥症状啊？
0: 说到骨质疏松，刚才我们说它的是骨质量的下降，容易发生脆性骨折。
1: 嗯，
0: 那么从骨质疏松早期来说呢，它最明显的就是疼痛。
1: 嗯，
0: 就是静悄悄的这种疼痛，腰膝酸软，有很多患者觉得就是一个腰背部的疼痛，还有一些患者呢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就是比如说您可以自己拎一下，比如家里有哑铃，或者是最简单就拿两瓶纯净水，你可以试着把它举一下。那么再有就是三升的一个，你看看你能不能拎动。那以前你可能拎这些水你觉得很轻松毫不费力，但是现在你感觉开始有点吃力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还有呢就是一个身高的变矮，很多女性她自己觉得我比我年轻的时候缩缩了，用我们东北话说，那其实呢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骨头的一个压缩性的骨折。还有呢就是一个典型特点呢就是疼痛。那么很多这种疼痛的患者，他会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压缩性的一个骨折，有的人甚至出现了多个椎体的骨折，这个都是骨质疏松早期的这种表现。
1: 嗯，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你好郭教授，吃3个月钙片要化验24小时尿，什么检查
0: 啊？对的，这个说到了我们专科的一个，我们给患者进行的是24小时尿离子的这种监测。
1: 嗯，
0: 它的检测的方法其实呢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需要患者的这种配合。
1: 嗯，
0: 就是某一天晨起您就固定这个时间，比如说早上6点钟我起床了，我先去洗手间排一次尿，那这个尿我们是弃去不要的，然后您找一个大的容器，就是从这个6点之后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您要把您所有的尿液全部排到这个桶里，就这个容器当中，然后呢在第二天早上6点最后排一次这个尿，要排到这个容器当中，把它搅匀，然后呢要算一下这个量。很多患者拎着一桶尿来到了我的门诊，但是他在家没有计算他的体积，非常遗憾，我们检验科是没有办法来给患者计算尿液的体积的，这个部分要求就是患者和患者的家属来完成。比如说啊，我今天拎着一小瓶的这个尿液来了，就哪怕10毫升也行，但是我在家算完了，我今天排尿是2380毫升或者是1750毫升等等，你只要告诉了这个尿液的体积， 我们检验科检测的是这个浓度，那最后浓度乘以体积，最后就算出来您24小时排钙有多少质量，然后我会根据这个24小时尿钙的这个数值来帮助您分析是不是吃的钙剂偏多，或者是补充的维生素 D 偏多，进而进行一个药物的剂量的调整。

0: 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啥来啊？没有了啊。这位朋友就说点赞啊，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哈、啊。那说到了这个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现在他的这个发病率其实还是挺大的哈、啊
1: 嗯。
0: 那治疗起来的话，会很麻烦吗？
1: 啊，其实并不麻烦，因为从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机制来说可能很复杂，但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共患的一个疾病。那在未来我们可能就比如说女性过了绝经期进入更年期，这可能是我们人生相处最长的一个时期。男性也是一样，过了现在我们在门诊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都有，所以就是可能在漫长的时间当中我们都要做到和疾病共存。我们最多的常见的就是补钙和补D，再有调整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还有抗骨松的药物，比如说一年一针，我觉得并不麻烦。
0: 对，其实首先你要有这个意识，
1: 哎，对，
0: 要觉得这个问题我得治，它是毛病哈、啊，它
1: 是
0: 病，
1: 是它是疾病、
0: 对，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执念，什么执念呢？就是说我这骨质疏松了，我先不上医院去治去哈、啊，我先锻炼锻炼，增加我的这个骨质骨量，然后我再去上医院去检查。
1: 是的，
0: 这样的办法有效吗？
1: 啊。有一些是有这种依据的，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在发生了这个骨质疏松之后呢，他开始进行了一个生活方式的极密的这种调整，比如说原来吸烟他戒烟了，还有呢就是有的人他喝完酒之后总腹泻，他把酒戒了，那与此同时他开始转成了自己进行有目的的这种力量的训练，找了私教，那么可能隔了几个月之后他的肌肉变得异常的发达，那么与此同时他的骨密度也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攀升。还有一些人他有把他自己原有的一些慢性疾病给他治疗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有自己的这种坚持不懈的决心和恒心，而且并能持之以恒的去做的话，我认为也是有效的。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补钙是早上喝奶好还是晚上好？
1: 这个补钙其实这个牛奶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一种蛋白质和水嘛，所以就是无论是早上和晚上，只要我们喝进去这些，那么基本上就补了多少毫升的牛奶，就是补了多少毫克的钙，都可以。
0: 都可以哈、
1: 啊、对。
0: 来跟这位朋友说，谢谢郭主任的回复，这个已经看到了哈，已经帮您回复专家了。来跟这位朋友说哈，说喝茶、咖啡、运动量大、流汗会导致钙流失吗？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也都会问，他会说就是我每天不停的喝茶，饮用咖啡。一般来说呢，因为没有特别这个官方的这个数据来报道，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很小众的一些文献吧，我们也读过，因为饮用茶里面的茶多酚还有咖啡里面的咖啡因，对于提高我们的自主神经的兴奋性以及提高肌肉的活性其实是有益的一个帮助。所以说如果不是每天喝浓咖啡超过4杯，或者喝茶的这个喝茶的剂量我并不清楚啊，对于这个骨量来说呢没有太大的这种影响。那尤其运动之后流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现象，但如果要是说你在晚上会出现一个盗汗，比如小孩子出现盗汗、夜啼等等，那么这些呢可能是一个缺钙的表现，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年龄，根据他的体重还有他的饮食架构呢来进行一个膳食的这种补充就可以了。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我打的骨钛可以吗？打的点滴。
1: 这个骨钛呢应该是很多社区医院就有的。我说实话我们医院因为没有，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是我也观察过几例的患者，就是他们认为打完骨钛之后，我想的应该是一种胶原，一种大分子的蛋白。那从补钙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来说不建议喝骨头汤这样的一种，因为它这个胶原它可能比较大嘛，所以就是说从骨钛的这个角度我不太了解的这种成分，但是确实有一些患者应用完骨钛之后他感觉自己身体比较轻松，至少从心理层面上来说他认为他已经接受了抗骨松的治疗，所以就是如果没有办法没有路径到专业的医生这儿来治疗的话，那我想这些无论是从精神层面还有体力层面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吧。
0: 我看一下时间哈，能不能把这位问题回答完哈。他说，教授好，我母亲50岁，因为散播性子宫肌瘤做了子宫及卵巢全切，需要做什么检查预防骨质疏松吗？目前吃着钙片，但是胃有点不舒服。
1: 就是因为这个子宫肌瘤我想应该是一个良性的疾病，那么它既然一般来说单纯做子宫肌瘤手术它是不会把卵巢切除的，不太清楚卵巢有没有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进行抗骨松的这个治疗来说呢，就是雌激素的补充我们可能要谨慎的接受。

0: 因为他才50岁，但是抗骨松的治疗除了补钙补地之外，我们如果确实有骨量的这种低下啊，我们可以早期就开始抗骨松的这种治疗，你比如说应用这个口服的双磷酸盐，它也是可以的啊。同时呢还有一些色目治疗等等啊，这些都是可以进行
1: 好
0: 个体的这种探讨。
1: 好，
0: 好，
1: 那么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这点儿卡得太紧了，直播间的人群还在往里涌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希望郭老师继续做客，咱继续再聊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那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啊。
0: 好的，
1: 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3: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细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

0: 想。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的是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

0: 好，时间来到10: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
1: 你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
0: 按照节目的安排呢，依旧为大家开通的是聊天唠嗑热线，欢迎您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参与我们今天聊天唠嗑的互动交流。今天要和大家主要交流的话题呢，锁定的关键词是中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令下，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有经验的朋友们，欢迎您和我们共同探讨。
1: 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
0: 同时要提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可以用手机不受地域和设备的限制，随时随地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吉祥新闻当中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了。另外才艺展示的回放视频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找到以往的每一期。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在三伏不知不觉三伏天的中伏到了。中伏呢是一年中最炎热最湿热的时节，被视为一年中最凶险的日子，也因此被称为毒节啊。中医认为中伏时节人体最容易受到暑湿的侵袭，导致各种疾病，因此这个时候的养生尤为重要。那有些朋友就问了，为何最热在中伏呢？中伏之所以成为三伏天当中最热的阶段，是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一个原因是热量的累积。中伏呢处于夏至后第三到第四个更日之间，这个时候太阳的直射点虽然已经南移，但地表热量收支仍呈现出吸收大于释放的状态。从夏至开始，热量持续累积，到中伏的时候达到最高值。第二个原因导致中伏天气比较热的原因是，中伏期间的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晴朗少云，风速减少，使热量更高，更不易扩散。中伏的时候，我国东部地区水汽充沛，湿度较高，更容易带来闷热潮湿的体感。另外，中伏期间热量持续累积，即使夜间也难以凉爽，使人倍感炎热。所以这四个原因造就了最热在中伏的特点：热量的累积，大气的环流，湿度较高，昼夜温差缩小。那刚刚我们说了，中伏又被咱们这个古人称为毒节，为什么？一则呢，这个时候雨多邪湿气啊，气温高还闷热，天地间啊就像一个大蒸笼，暑湿之气容易侵袭人体，尤其是老人孩子体虚的人，容易引起疲劳，消化不好，腹泻中暑。二则呢，有些朋友在这样的时令当中因为酷暑难耐嘛，容易贪凉，习惯整夜的吹空调，洗凉水澡，吃冷饮来消暑，让寒气入了体，留下病根，给秋冬的健康埋下了隐患。

虽然说中伏气温太高，太阳太毒，但是热也有热的好处。这个时候呢，是调理寒症、冬病夏治的极佳天时，所以也有中伏除病根的说法。但是看似这个对身体健康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呢，这个调理身体的时机也蕴含其中。所以在中伏天啊，我们说中伏的饮食很重要。首先提示大家，中伏呢，别忘了吃伏肉。这个伏肉是什么？羊肉。伏天一碗羊肉汤，不用医生帮。羊肉一直都是热性食材，也是温补的好食材。中伏天来上一碗羊肉汤，喝得浑身大汗淋漓，出一身透汗，会把身体的湿寒呢带出去一些，人呢也会感觉特别的舒服惬意。请给我钥匙。但是要记得，这个羊肉啊，它是属于热性食材嘛，不宜多吃啊，这个适可而止。另外呢，第二种食材呢叫吃伏叶，这个叶子指的是红薯叶。过去呢，红薯叶在农村是比较广泛的，后来它的营养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才成为如今深受人们欢迎的一样绿叶菜。民间还称红薯叶为蔬菜皇后。伏天炒上一盘红薯叶，口感鲜嫩爽口，还十分的下饭。

0: 中伏天要吃伏米，这个伏米指的是什么？小米。小米入脾胃肾经，能健脾和胃，经常作为夏日滋补的食品，对于补气血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伏天还要吃伏镜啊，这个就是指的是山药。一年四季山药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食材，它本身呢药膳同源，既有健脾养胃的食疗效果，又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夏天常吃能够补中益气，增强免疫力啊，是滋补脾胃的首选佳品。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中伏天啊，我们要吃的四种食材包括什么啊？包括羊肉、红薯叶、小米和山药。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十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2: 听着风吹开落叶一丛。
3: 好，10:17，此时此刻您关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今天呢，我们聚焦的关键词呢是中府养生的话题。中府湿气最重，阳气不足，容易堆积脂肪，所以补足脾阳啊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中府降雨多，空气湿度大啊，这也是中府的一个特点。那么继续为您推荐这个有灵气的食物，这些食物的能量能够帮助大家补足阳气，化掉痰湿，让我们收获一个好身材。我们说长在土里的植物阳气很足，是痰湿的克星啊。阳气是我们身体里的小太阳，是生命的源泉和动力。阳气足，五脏六腑功能强，新陈代谢快，人就不容易长胖。那么当阳气不足的时候，机体各项功能都变弱了，产生的能量不足，身体会本能的多存一些脂肪，以防寒保暖，不让阳气流失。另外呢，阳气还有蒸腾气化的作用，阳气足能够把身体里的水饮痰湿蒸腾气化，就像太阳出来了，地上的水湿雾气都会被蒸发掉，是一个道理。那么阳气不足，体内的痰湿是越积越多，就堆积成了脂肪。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要想身材好，首先要补阳气，尤其要补脾阳，因为我们的脾啊，脏气它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好了，才有源源不断的阳气。

气供养身体。那我们今天推荐给您温补脾阳姜最厉害。说到温补脾阳，不得不说姜，它的阳气很足。古人说姜能通神明，强正气，开五脏六腑。姜是有一股温通之性的，就相当于一个推土机一样，把我们身体中的寒湿都给挖掘起来推走。古人所说的通神明，其实呢就是姜能促进阳气的生发，让人精力更充沛。中的门寻不到你的影踪。很多朋友啊，现在可以站起来摸一摸自己的臀部和大腿，是不是凉凉的？那如果您是这样体质的朋友，更适合吃点姜。或者每逢到了冬天异常怕冷的人，以及脸上总是黄黄的青白没血色，想要白里透红，别总寄望于护肤品，那只是一个表象。想要内调，把身体的寒湿驱走，靠的就是姜。姜的种类有很多，像是生姜、干姜等等哈。生姜大多是止呕解表散寒，胃里寒湿多，来点生姜。或者孕妇孕吐的时候水都喝不下，就可以切两片姜片，很薄的那种，贴在嘴内侧，把津液徐徐咽下。那么干姜啊，热性更大，温中散寒，非常适合阳虚特别厉害的中老年人。很多人呢吃干姜容易上火，就是因为它温热性太强了。干姜做起来也简单，就是把生姜洗干净之后切片或切丝，烘干或是晒干，就变成生姜了。我手牵花儿盼你回首，来时路的风华依旧。我们生活当中用到驱寒补脾阳，大多就是生姜和干姜。如果您的体质特别寒的话，可以用干姜。如果容易上火又寒的人，建议用稍稍温和一些的生姜。很多人觉得香辛辣，味道又呛，难以入口，很难接受它的口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因为它的口感不好你就把它搁置一边，它是药食同源的一味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姜腌制一番再吃，味道就会好上很多，像是腌姜丝儿、蜜姜、醋泡姜等。

0: 好，关于中府养生，后半个小时接着和大家聊。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3: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0: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0: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0: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0: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0: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0: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0: 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
3: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4: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FM 101.9，
2: 昨天叶不赢上哪儿去了？
3: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4: 回到交通八号线，
5: 看来我来对了。
6: FM 幺零幺点九，
7: 健康娱乐广播，
6: 因为声音遇见你。

好，后半个小时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继续，我是中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半个小时的直播。今天我们锁定的话题是中福养生。时间过得真快，来到了中伏天儿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养生的行为啊，大家一定要留意，看你做的是否科学。首先我们说说这三伏贴。三伏贴呢，对冬季常发的感冒、气管炎、咳嗽、慢阻肺、哮喘等，可以起到冬病夏治的作用。但三伏贴并非万能贴，有很大一部分人群不太适合，比方说肺炎及多种感染性疾病及

0: 性发热期就不适合三伏贴的治疗。比方说有严重心肺功能疾病的患者，对药物过敏的人，皮肤有破损的人，疾病发作期如发烧或正在咳嗽的患者，就不宜进行贴敷的治疗。还有两岁以下的孩子，由于皮肤娇嫩，贴敷容易引起感染，也不宜进行三伏贴的治疗。
1: 来夜色小馆脸红了，无论春秋冬夏，凄凉战国周边更论天下。
0: 近期啊，网络上非常流行三伏天晒背啊，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其中一员。那么三伏天晒背其实与三伏贴的原理相似，都是通过刺激经络穴位，达到补阳气、增强免疫力的作用。但以下三类人群应避免晒背，首先就是对紫外线过敏的人群，再来呢就是阳气偏盛或阴虚阳亢、火气旺盛的人群，同时呢还有一类就是有基础病的人群，尤其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人群，以及孕妇、幼儿，正常晒太阳即可，不用刻意晒背。而上述的三类人群晒背可能会加剧不适的症状。刚刚我们介绍了夏吃姜啊，真的是有好多的好处。吃生姜有增进食欲、去寒暖身、消毒杀菌的好处，是不少人的夏季爱好。但夏吃姜并不适合所有人，像阴虚体质、内热较重、暑热感冒或风热感冒的人要慎食。那么到了三伏天，有些朋友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但三伏天其实并不适合剧烈的运动，这一点大家要掌握好分寸，拿捏好尺度。出汗过多反而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夏季运动呢一定要避开高温的时段，最好选择气温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运动方式也以走路、散步、八段锦、打太极、瑜伽等轻量的运动。

其实啊，中服养生应该关注三个维度，一呢是清热解暑，二是健脾祛湿，三呢是养心安神。那这个中伏时节啊，老年人这个生理系统容易失衡，所以我们做好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清热解暑、健脾祛湿和养心安神是最适合中老年人的。那我们关注几类食材，第一类呢是利湿健脾的食材，像薏米、茯苓、山药，特别适用于体型肥胖、舌苔厚腻、食欲差、腹胀啊这样的老年人。第二类呢是清热解暑的绿豆、莲子心、荷叶，适合呢口干舌燥、多汗烦热的人。第三类呢是养心安神的百合、酸枣仁、龙眼肉，适用于夜间易醒、心悸、焦虑的人。但在这里呢，中华作为营养师啊，也提醒大家，食疗不是万能药，更不是药物的替代品。很多老年人误以为吃对了就能治病，反而忽视了定期的复查和规律的用药。以高血压为例，中伏期间的情绪波动与睡眠障碍常常让血压更不稳定，单靠食疗并不能替代药物控制，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做到心中。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2: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0: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3: 吃多少，咱做多少。
0: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4: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0: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3: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3: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3: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继续和大家聚焦中服养生的话题。正确养生，平常生活里的小细节不容忽视。首先啊，我们说要做好几个一，这第一个一叫做一个温度，26摄氏度，这代表着什么呢？医生说啊，夏季吹空调较为适宜的温度是26摄氏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8摄氏度。如果温差过大，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咳嗽、流涕等不适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引发中风等并发症。这第二个意是指什么呢？一次步行。人的养生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得出汗。三伏天可以选择走暑，行进走路的慢运动，既能运动健身，又能避暑养生。一般40分钟左右，2到3公里最为合适。当然这是指健康的成年人，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或者有慢性病的一些朋友们，根据自身的情况酌量。这中服养生的第三个一是一杯热茶。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还不够，还得适当补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大量出汗，会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下降。那么因此呢，膳食当中补钾是很重要的。像茶叶中就富含钾，喝茶不仅能解渴，还能帮助消除疲劳。中服养生的这第四个一呢，是指一碗豆汤，它的名字叫做三豆汤。常有说法，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是有一定道理的。夏天很多地方有暑湿，胃口不好，而大多数豆类呢都具有健脾祛湿的作用。三豆汤，赤小豆、绿豆、黑豆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三豆汤的食材组成呢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中服养生第五个一个午觉。夏季气温高，昼长夜短，睡眠容易不好，而且人体消耗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至30分钟的午觉，能很好的恢复消耗的精气神儿，让下午有个好精力。中服养生这第六个一叫做一杯温水，尤其提醒中老年人，水呀，别等渴了再喝，经常小口小口的喝温开水，建议每天的喝水量最好是多于1200毫升，因为我们大概需要1500到2000毫升的水，我们通过三餐饮食可以得到一部分啊。单纯的喝水一定要多于120毫升，这样算算基本够用。中服养生这第七个一叫做一份葱蒜，因为它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天气炎热，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医生表示吃一些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这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包括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给你的心有飘没有甜。好，中服养生这第八个一叫做一次泡脚。俗话说，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法，睡前用温热的水洗脚，能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下的症状。慢慢地远，慢慢觉，觉成爱情里的不。好，我们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正确养生做好的这八个一，在中服期间一定提醒你好好留意。首先呢，第一个一个温度啊，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一次步行啊，慢慢的走暑，走掉暑气的意思，既运动健身又避暑养生。第三呢，就是一杯热茶可以起到补钾的作用。第四点呢，就是一碗豆汤，三豆汤，赤小豆、绿豆、黑豆煮一碗汤，夏季吃豆胜过吃肉。第
第五个一呢，就是一个午觉可以补精气。第六个一杯温水要小口小口慢慢喝。第七个一份葱蒜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第八个一就是一次泡脚可以起到保健。

0: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说到中服养生啊，真是有好多的话想提醒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再多说几句啊。首先建议大家在中服这段期间呢，不吃寒凉之物。中服酷暑难耐，人们往往会寻求各种方式以求清凉，像喝冷饮、吃这个。但古人常说中服养生，重在护阳，指的就是避免贪食寒凉之物，以免损伤体内的阳气。
3: 思念的糖果
2: 同时呢，中伏天气炎热，食物容易变质，这个时候要特别注重避免食用腐败变质的食物。那么夏季我们说气温炎热的时候，不论是吹空调还是吹风扇，都不要长时间直吹，尤其是从这个室外进入到室内之后，以及刚运动后，避免这个湿气啊顺着打开的毛孔进入人体，损伤阳气。经常待在空调房中，身体感知温度变化的能力以及免疫力会下降，人体会更容易感冒。同时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夏季大家觉得热，经常冲凉，但冲凉之后好像又大汗淋漓，这个反反复复。所以夏季洗完澡之后，或者你当你大汗淋漓的时候，不能马上进入空调房哦，这一点一定要记得。因为这个时候人体皮肤毛孔是打开的，立马进入空调房容易使外邪寒气趁机侵入人体。另外夜晚睡觉的时候呢，也不要将电风扇空调直吹头部，以免发生面瘫，更不要直吹颈椎，否则可能使颈背部肌肉受寒，出现颈部持续痉挛、后背酸痛等不适的感觉。同时建议大家调整起居，保证充足睡眠，中午应该睡个半小时的午觉啊。因睡眠与情绪和免疫力相关，睡眠不足，人的抵抗力就下降。另外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记载，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中伏炎热的天气导致人体阳气外散，内里就会相对空虚，加之天气炎热，人体容易出汗，导致体液流失较快。酒精呢，本为湿热之物，能刺激血液循环，加速体内水分蒸发，导致身体脱水。俗话说三伏天喝酒有三不，不贪多，不随便，不贪便宜，这三不的原则正是古人对饮酒的总结。不贪多呢，是因为过量饮酒会加重肝脏负担，影响身体代谢，甚至引发酒精中毒。不随便呢，就是指选酒上有讲究，避免随便喝酒，像不空腹喝酒、早晨不喝酒。不贪便宜是指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价格低廉而忽视酒的品质，毕竟健康无价。同时呢，中伏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温度升高，湿气加重，这样的天气中人们常常会感觉到疲惫，那么一定要早睡，否则就会出现下乏的现象，第二天精神困倦，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0: 时间来到10:52，今天咱们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提醒大家，今天和大家强调的这些关于中服养生的知识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中，落实在每天的生活里。希望大家生活幸福，三伏天呢平稳度过。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
1: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3: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4: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5: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6: 一部部评书。
7: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6: 一段段历史。
7: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6: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8: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6: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9: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0: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了。
6: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心灵有家，生命才会有路。只有学会和自己独处，心灵才会洁净，心智才会成熟，心胸才会宽广。人生是一段旅程，走过的路就是你编织的生活。我们无法预知以后的路途，我们能把握的就是现在的自己。珍惜身边的一切，走好自己的路，不要在生命里给自己留下遗憾的风景。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579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姐。
0: 你好，
1: 是这样，我女儿今年是17岁，上高二，在上了一个高中上学。我女儿从小学从初一年级到现在高二都是非常优秀，成绩也好，还是在各方面也好，都是非常好的。我想问一下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现在吧有这个，因为我今年已经42岁了，好像40不惑，很多事儿我也觉得心里老是有一种压抑感，就是说他那个后妈吧，就是我现在也不是这二婚吧，这个经济问题吧，就是说他俩不想把这个钱就这个还用他的身上，这个钱呢我的一直没谈，我不愿意至于这个动钱的问题，我因为挣完钱给老婆用的话也很正常，就是说就是还用很正常，我就不愿意就是唠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事情我就问了，感觉就是您孩子上学了用这钱那个钱了他就不愿意拿，我还不愿意伤夫妻间感情。我孩子呢他也不是不懂嘛，因为大了嘛，高二了，快17岁了才叫。我说很难，我跟他讲的这些话，我这说的话吧也是就是老让了也得。我说我是不是我他妈做的不太惯，就是太惯了，我现在有爱人了现在。
0: 你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
1: 对，我先结完婚了，就是孩子3岁时候我就离婚了，就是对他母亲那时候，因为在社会有点什么事儿，我就不提什么事儿了。他就是离婚以后，我跟他离婚以后，那是我提出来的，孩子我也要他了，我11年以后我才跟他媳妇结的婚，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找过。所以对孩子我是特别特别在意。但是这个媳妇呢，怎么说呢？其实这么多年了，孩子大了，他也告诉我：“爸爸，你该结婚了。”孩子特别懂事，我说这意思。但是他这钱的事儿，我现在特别不理解。 你说你要我是要我选择的话，我可能选择孩子，但是
0: 其实这个事儿吧，谈不到选择的问题，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必要非要二选一才去面对才去解决问题。首先来讲啊，就是你和你现在的妻子，包括在谈恋爱的时候，包括在结婚前，甚至是结婚以后，实际上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就你这个孩子的问题要达成一致，否则的话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很大隐患。我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你们俩说没说过有关孩子的事儿。
1: 说过，是没问题，是说过。他那时候不是跟我这么讲的，他说那个、以后孩子就是几生
0: 什么
1: 几生，就是
0: 啊，
1: 自己生的一样。
0: 哦，那现在比如说是孩子用什么钱他拿费劲，怎么费劲了？
1: 就是说孩子现在是高二了嘛，
0: 嗯，
1: 高二了以后他那个省重点，他自己考上的还没有花钱。
0: 嗯，
1: 我呢比较老实人，我是挣钱就给他。我因为夫妻之间是二婚了，我就因为就是
0: 你先别谈这些东西，别谈你的想法，你就告诉我一个事实就可以了。就是孩子用什么钱，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1: 他就说不想拿这个钱。
0: 什么钱不想拿？
1: 就是孩子这个补课钱不想拿。
0: 为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
1: 他理由是啥呢？就是说好像是我这个钱我还有孩子，我这个钱我必须。我毕竟还我自己还留一点。
0: 他自己的孩子，他自己的孩子和你们在一起吗？
1: 倒不然，不是不是。
0: 他自己的孩子多大了？
1: 他比我大四岁的，他也46岁了。
0: 他自己的孩子多大了？
1: 26岁。
0: 26岁，他离婚多少年了？
1: 5年。
0: 5年。我建议啊，你们两个人 AA 制。
1: 那不可能的事了。
0: 如果不可能的话，就不要再过下去了。没有什么可谈的啊。
1: 哦，兄弟，这我跟你们说一句话吧。我现在你就所谓就业什么呢？就是现在找到钱的问题，之前他没有提钱问题，所以说我因为先检查手了，就这么跟你讲。前两天我也打跑了，其实我不是打女人，男人，但是让我绝对容忍不了了。如果不了的话，我先问你什么？他对我是非常非常好，就是那意思。嗯，对女儿，对我女儿看来是非常非常好。就这一事儿以后，让我绝对忍不了。
0: 嗯，
1: 我说这意思，小强。
0: 嗯，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吧？
1: 我想问你，其实是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要我二选一的话，我说我跟老婆选女儿吧。但是我现在，他对我现在给我一直来电话也这么说，他说希望那个就是想回来。可是我让不让他回来？你说
0: 回来可以啊，但是就有关经济问题达成一致，我说了 AA 制，或者甚至可以 AB 制都行，就是你多拿一点。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清楚，因为实际上你们俩在一起啊，说实话你有你的孩子，他有他的孩子，大家都分心眼了。
1: 是，我也这么想。
0: 这种分心眼是很正常的。你要说他说了，说都视如己出，他把你的孩子视如己出，你把他的孩子视如己出。说句实在话，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有，但是太难了。
1: 不，你没听我说那意思。我说视己出是他这么跟我说的，因为他孩子大了，毕竟他比我大4岁呢。对钱问题我都不在乎，我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这是后来跟我说的话。
0: 啊，我是告诉你什么呢？可以让他回来。那如果回来的话呢，啊，有两个条件啊。第一个，必须把你们之间的经济问题解决了，
1: 嗯，
0: 这种经济上的障碍解决了。第二个，要把一些话说明白啊，就是分心眼也可以，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朋友之间交往，有的朋友那是过命的交情，是吧？有的朋友是酒桌的交情，有的朋友是点头的交情，是不是？我们得把这个东西说好。我们不要像20几岁的小男孩小女孩谈恋爱一样，说两个人都融为一体，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也说明白，是吧？然后呢以后呢就按照我们约定的这种方式去生活就行了。
1: 嗯，那先生，你看我今天就打你的多点时间好吗？你说这话我跟他也讲过，
0: 嗯，
1: 但他讲过以后他办事就不这么办法，他就对我好。我说你什么叫爱屋及乌？既然爱屋及乌了，你对我女儿，
0: 他对你那种好，他对你那种好不叫好，他对你那种好呢，那是一种交换，一种交换。 因为他只有这么对你，他才能换来他想要的东西，也就是钱和他想要的生活。这个不是真正对你好，真正对你好是想付出，是想奉献，而对于自己索取的那一部分看得很少很少。而他所谓的对你好，只不过我刚才说了，就是想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够叫对你好。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你要分清这个。
1: 是，我现在我跟你讲的意思，
0: 如果说啊，刚才你说了，你说啊，说的好好的啊，他不按那么做，如果是有一次我们可以去调整，两次我们可以下最后通牒，三次啊，我们不可能再过了。
1: 好的，校长明白了，
0: 好吗？再见啊。哎，
1: 好，谢谢。
0: 嗯，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那迎接尾号为206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宁老师您好。
0: 嗯，
2: 非常感谢您接通我的电话。此时此刻呢，我心情很激动的。我一直听您的这个节目，完了我今天我就给您打这个电话，想请教您我个人这个感情问题。
0: 嗯，您说。
2: 我今年呢年龄60岁，我是20次婚姻，我通过登记就是合法夫妻，已经生活15年了。
0: 嗯。
2: 我现在爱人呢就是比我同岁吧。我们现在生活这15年呢，我一直在磨合和在这个矛盾中生活。我呢已经退休了哈，但是我们感情还算可以。主要就是现在我是很矛盾很矛盾的，每天为这是纠结的什么问题呢。我们二婚嘛，他对我一直非常的好，从经济来说退休卡给我，从对我的孩子来说我们互相都挺好的。每天对我呢就是百依百顺的，做饭呐、洗衣服 洗衣服啊，各个方面很好很好。
3: 那你还困惑什么？
2: 没有一点挑剔，主要困惑一样，他的性质。有时候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正在这谈话呢，风和日丽哈，他咔嚓一个大雷，哎呀，山烧的可大了。
3: 慢点，
2: 真的，
3: 你给我吓一跳。他说什么？
2: 给你吓一跳吧。
3: 啊，
2: 他就这么给我吓一跳，他就是这样的
3: 啊。
2: 每天都是对我这么好，你说我是不是应当满足呢？满足又满足的了哈，就是天底下找不到这样一优点的了吧？但是，就是每一天，或者是隔一天，或者是每天都能会出现一次两次，开心的呀。好一嗓，这一嗓给我吓得肖江老师哈，我脖子
3: 颈椎。你以前肯定跟他谈过这问题，他怎么说的？
2: 谈过，我谈过，我说你这么惨，我马上颈椎就麻了，我就木了，我就不知道我是怎么了。过了两秒三秒钟之后，我就缓过来了，缓过来了，我就要气疯了。
3: 来，我问你的问题是，你跟他谈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2: 他说的，我也没恨啊，我也没喊呢。他不承认喊，他说我就这个声音，我没喊。我说没喊，你山摇地动了。
3: 你把电话给你的爱人好吗？我和他聊聊。
2: 他没在我身边呐，我现在矛盾，我敢跟他
3: 说
2: 吗？
3: 你不
2: 说
3: 你跟他，你不跟他正在谈话吗？
2: 我把这个跟他谈了，我说你这样的话，我怎么生活呀？我现在怎么生活呀？我现在就是还想跟他生活，他这么多优点，你说我能不想跟他生活吗？我现在呢还想跟他生活，害怕他把我吓死，过怕吓死，不过我怕想死，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个矛盾。过吧，我这优点太多了，我就不跟他过了。
3: 来，我说说我的判断啊。
2: 嗯。
3: 因为我现在听你只是一面之词。
2: 嗯。
3: 我没有办法来判断你说的，比如刚才你学的啊，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没在你家生活过，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2: 我就实实在在说，因为我也不是说现在我要打官司，我要上法院，我扩大，我不想说。
3: 你看你老抢，
2: 实实在在
3: 你看你现在开始抢我的话了。
2: 哎，您说。
3: 你也不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你就抢我的话。
2: 哎，好的，您。
3: 啊，这个人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即使有这样的一种行为，我告诉你，是这个男人压抑的一个结果。
2: 嗯。
3: 压抑的一个结果，您懂吗？您懂吗？压抑的结果，什么压抑？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
3: 这个人他对你确实很有感情，但是你的很多做法让这个男人很压抑。
2: 嗯。
3: 我说完这话，你没有反应吗？
2: 啊，明白了啊！您说压抑，您继续说。
3: 那你知道什么地方让他压抑吗？或者说你信服我跟你说的这句话吗？
2: 啊，我觉得他没有压抑，我们还性格还挺合得来呀。
3: 好，好吧，那我来告诉你啊。
2: 嗯，
3: 首先说你自己认为挺合得来，只能说是你自己挺满意。
2: 嗯，
3: 但是我跟你聊这么一会儿，说句实在话，我感觉不是太舒服。
2: 嗯，
3: 不是太舒服。一个呢，你这人比较抢上，比较咬尖儿。
2: 嗯。
3: 啊，另外一个呢，比较以自我为中心。
2: 嗯。
3: 他对你好，这里边肯定有感情的成分。
2: 嗯。
3: 还有不想失去你的成分。甚至可能还会有怕你的成分。
2: 嗯，
3: 如果是后两种成分变得越来越多的话，那很可能他内心当中就会有一些压抑，而人压抑多了总是要在哪一个点上爆发出来。
2: 嗯，
3: 啊，我现在呢告诉你，因为这样的一件事儿分开不划算。
2: 嗯，
3: 啊，不划算。你现在呢，你仔细的啊来观察他，来感受他，你就判断他什么情况下爆发。那么他这个爆发之前的几个小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嗯，
3: 啊，然后呢，你真跟他交交心的时候怎么交心呢？让他提一提对你的不满或者对你的希望。
2: 嗯，
3: 啊，给你这几点提示，别错过了你的幸福啊。
2: 嗯，
3: 再见。哎，
0: 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肖江推荐的蜂蜜、秋梨膏、安糖我都在吃，肖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吃了你们推荐的百宣堂辅酶 Q 10，品质让人放心。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7178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肖江老师。
3: 你好。
4: 啊，我今天吧有点遇到的就是家庭那个赡养的问题。
3: 嗯。
4: 我们家吧，我哥去世了，我就是老大，我还有3个兄弟。
3: 嗯。
4: 完了，那个就是我吧，离我爸稍微近一点，那个三个兄弟都在各个区，反正挺远的。
3: 嗯。
4: 完，他妈还没退休。
3: 嗯。
4: 我呢退休了，我老头儿退休了。
3: 嗯。
4: 完，我父亲呢，就是今年87岁了，就很多事儿，就是什么大事小事，反正都是我这10多年了，
3: 嗯，
4: 我一直都是我管。我爸什么事儿都给我打电话，我就马上就去。最近这段时间呢，大脚崴了，我也管，就天天给送饭。完，这现在他年龄大了，眼睛也不好了，完也是我给去送饭买菜，都是我的。我吧去年做的腰椎骨结核手术也都行，但我就挺着，我还有我老头儿帮着我。今天突然我不计较他们，就今天突然间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我也没走脑袋，我就顺嘴就把什么事儿办了。我今早上去了，我就跟我爸讲，我说爸呀，我爸说要洗澡，我就给我爸送菜，我爸说我要想洗澡，完洗澡不就上澡堂子吗？完我说的，我说你千万别自己去，你要自己去滑倒了。他说那就给老三打电话吧，给老三打电话。我说那我给你打呀，那你打吧。我就给老三打电话了，完老三。我给老三打电话就惹了一肚子气，态度可不好了。他不像说的姐，我那个腰不好了， 已经趴了，我今天现在不能去，这也就完事了。他当时那洗就洗呗，找我干啥？那个我说你什么态度？完了态度可不好了。完了我一生就打电话撂了。但是我现在教员我说的老师，我现在说的明白。但在这为啥矛盾这么大呢？在这之前有一个什么矛盾呢？我们家有个房子，我爸动迁了，动迁的房子原来是我爸的名字，完就改到我老弟的名字。改到老弟名啊，回迁的房子呢有90多米，完了呢我老就是相当于我老弟要这个房子，完后来房子要下来，我在要房子的时候我说跟我爸，我跟我老弟说，我说你要想要这个房子你必须跟我爸找一个40米的30多米都行，我爸给我地方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俺家我弟妹就不同意了，不同意给我爸买那房子。我说那不行啊，那我爸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呢？他说租房子。我说租房那种，这次是2002年的时候，我说那租房子那不行。我爸说租到哪？你知道他哪天走啊？我说租房子不行，必须得买房子。我就坚持。后来我老弟就不要这房子了，不要这房子呢，我老弟后来就提出一个，我老弟提出一个条件，说的我撤诉了，我不还有两个弟弟吗？您解杀，谁要这房子都行，谁整。但在这个整的前提下是什么条件？谁要这房子，谁就把自己住的房子拿出来让父亲住。那个完了这房子就可以这么就是整。后来我打电话，我因为他这动迁的房子离我家近，完了我就给那个那两个弟弟打电话。那个二弟打电话呢，二弟就说的那个，你姐你整吧，我不整。完我给我三弟打电话，我三弟就说的呢，那个整个卖什整什么整啊，留着。我说的要是留着的话，我说的那大家凑钱，那回迁不得拿钱吗？我说凑钱那个让我爸回迁呢。完我三弟是这么说的，那个凑钱凑钱哪有钱？完他一这么说，反正我脾气也挺倔的，我就把电话撂了，我再以后不跟他沟通了。完了呢这边呢，我问我二弟，我二弟说同意，同意就是他不整他撤出。完了那个我在这时候呢，我老弟就劝我姐你整吧，你整吧，你弄吧。我说我不愿意整，为啥不愿意整呢？我说我整完这房子以后呢，我就和儿媳妇在一起。我说我不愿意和儿媳妇在一起，我说和儿媳妇在一起不方便。然后我老弟妹子不知道是为了啥，因为他在前期回迁的时候他拿了一部分钱，扔里了10万块钱。完了我那要是卖的话呢，完了卖呢他可能就挺费劲。我老弟我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我不清楚。完了他就让我整，那我说。

0: 在这种情况我就整了，整完以后呢，我的二弟呢就有点那啥了，有点就是后悔了，房价都逐渐涨，零四年回的钱，完了以后房价涨了他就后悔了，后悔了完以后呢，他就因为这房子事儿，还有完了我那老弟没啥说，因为他同意的，完了那感觉那三弟的话，二弟的现在就跟我就劲上了，劲上了呢，就我刚才现在说我爸那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不管了，不管了呢也行，不管我管，我今天就是啥呢，我今天打一个电话让他带我爸去洗澡了，老三就这个态度相当不好了，不好了呢，完了他还跟我爸还不那么说，跟我爸还不那么说，完了就是完我爸打电话，
1: 你想问我什么？
0: 我想说啥，这关系怎么去处理呀？
1: 如果想处，你想要关系还是想要钱？
0: 我这关系我看我要不了了。
1: 那就是说不想要了呗，你要不想要了你还问我干啥，
0: 这关系要不了了、
1: 你要想要、你是想要关系想要钱？
0: 我想要关系，我不是钱的事儿。
1: 我告诉你，人家对你因为这个房子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意见、知道吧？
0: 对，
1: 你要大大方方的把这房子一些钱给人家，这关系就好了。
0: 不是向向老师，这房子我没占便宜，就是说呢，那个这房子，我这房子70多米，这房子90多米，
1: 你占不占便宜不是你说的，
0: 我老弟说我没占到便宜，
1: 没占到便宜吧，大伙儿找一块儿来把这事说开。
0: 我老弟说这房子没问题，一再跟他们解释他们也想不通，完了他们就有意见，有意见完就涉及到老人家，就那行我干哪就干哪，我不攀着呢，完了他们就这样对待我，就今天就像洗个澡他就这样事儿的，那事儿我受不了。
1: 你们这做事啊，我觉得你这做事啊其实
0: 有问题
1: 啊，当然了，这种事
0: 问题、
1: 这种事情啊，你一个分别打电话，分别打电话，当年做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有这么干的、知道吗？这种事情实际上是应该大家坐在一块儿，当面锣对面鼓，你听过一句话吗？叫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赌博，两个人不耍钱。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喝酒，你喝醉了谁整你啊？咱俩搁这赌博的话，你说你赢了，我说我赢了，谁当证明人呢？你分别跟你那些弟弟们通电话，到最后咱们说句实在话，其中的某一方你也好他也好，不按照电话里那说，谁跟你们去证明啊？
0: 对，
1: 是不是？所以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你说你的理，我相信你弟弟们如果给我打电话的话也有一堆理要说
0: 啊，
1: 这种理就变不清了。
0: 对，
1: 知道吧？你要想化解这个矛盾啊，你就是、你不说你没占到便宜吗？都找来、知道吧？啊，包括你弟弟弟妹啊，甚至弟妹家的孩子成人了也都找来，然后有咱有账不怕算，咱们一笔一笔的算，是吧？摆清了，摆明了，也让人家有话，让人家有意见的时候，也让人家说出来。
0: 那向向老师，我可以说吗？就是在那个时有一次，我给老三打电话了，老三说的，就有一次给我妈买墓地。
1: 不要单独去打电话，这种事情别单独去打电话，没有意义，你知道吗？
0: 我给你讲一个，就
1: 你不用你不用讲、人家现在对你已经有意见了。
0: 不说了，
1: 知道吧？人家已经对你有意见了，知道吧？就是和你都不是很好说话了。知道吧？甚至有一些正常的话都不和你正常说了。
0: 明白了。
1: 所以你要想解决问题的话，你得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在一块儿来。你别觉得你别觉得你全占，你别扯那个没有意义。你别觉得你要先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算出来啊，我占便宜了，我把钱返给大家，你看来不来？如果你只是说占着你自己的理，你记住了啊，你只跟我也好，你跟谁也好，你只讲你自己的理，人家没人愿意搭咕你。知道吧？你如果真正的，咱们说一奶同胞啊，父亲的便宜咱谁也不想占，是吧？每个人孝顺都是应该做的啊，我虽然多做了一点，但我应该的。用你的话来说啊，你离着父亲近，你多干一点啊。如果不把这个当成条件的话，我告诉你，然后告诉他们啊，如果你们谁能算出来啊多的，我全给你拿出来，你看大伙来不来，你看人有话说不说。所以把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事儿放在明面上，而不是说一对一一对一，那不是打仗攻山头，先攻一个再攻一个，对吧？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

0: 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好，来迎接尾号为7738的这位听友，你好。你好，
2: 啊，
1: 哎，
2: 哎呀，我是70岁，我老伴也70岁，
1: 嗯，
2: 我有太憋屈事儿，我想和你聊聊，
1: 嗯，
2: 哎呀，就是家家都有难唱曲儿了，
1: 嗯，
2: 我们姊妹五个，我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姐姐，
1: 嗯，
2: 我老妈呀，一直和我23年，
1: 嗯，
2: 我念高中的时候，我哥哥搬出去了。我老妈含辛茹苦给我弟弟和我拉扯大，
1: 嗯，
2: 和我弟弟结婚2年，我妈和我兄弟媳妇过不到一起，
1: 嗯，
2: 我老伴儿看我妈太受气了，就给接过来了，
1: 嗯，
2: 跟我23年，死已经18年了，89岁死的，
1: 嗯，
2: 死的时候我大姐就刚咽气就嚎啕大哭，妈呀，你这辈子没得一天好。火化的时候还嚎啕大哭，下葬的时候还嚎啕大哭，我又买2次墓地，这2次墓地都我拿的钱，还这么哭。我和老伴儿啊，就是前年的事儿，第2次挪坟还这么哭，我俩好像没精神病了。哎呀，上哪说理？我房子给我老弟弟了，我们买墓地谁也不要。20多年谁也没管，为什么出这个曲儿呢？我和你简单说一下，
1: 嗯，
2: 我妈脾气不好，有一次我哥哥的老儿子订婚， 就留我妈，没留我妈，没留我妈，我妈心不痛快。我们去了，回来给拿的搁饭盒装点菜，回来就不吃，叫我老伴儿给做给搁辣椒炒鸡蛋。第二天呐、啊，早晨就吃了四面安眠药片儿，我背着鞋都跑掉了，往区医院背，一倒出来四面药片儿。这个事儿我姐姐知道了，就是嚎啕大哭，就是这个事儿。
1: 嗯。
2: 我这个痛苦解决不了啊，我和校长老聊聊。
1: 现在你姐姐和你还走动吗？
2: 哎呀，就是我吧，校长我们不说，就这事儿我都哑口无声。为啥呢？我和老伴儿啊可以说有点道德信仰，她是姐姐，我抹不开跟她闹。她来我家来，那是你和这里吧，有时候玩小麻将一毛钱我给他钱呢，你说我对他们，我怎么能这么对我？
1: 我问你的是你和姐姐走动吗？
2: 他就是这闹，去前年北京的二姐来了上坟闹以后，我跟他以前一直走动，他老来对着可热情，我老伴儿咱们就像傻子一样的，也不知道这什么线儿。最后我闹反了，我就跟去年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家。
1: 你们俩怎么？你们俩怎么闹翻了？
2: 啊、
1: 你告诉我。
2: 我就这个事，他不老，最后北京来不上坟，又这么嚎啕大哭啊！妈呀，你这辈子没这一天好。你说跟我23年，我们怎么对你没得一天好？对我妈怎么？
1: 除了你姐姐啊，在祭祀母亲的时候、
2: 啊、
1: 说这样的话，你们俩还有其他的矛盾吗？
2: 没有矛盾，他们家的事我全管。
1: 好了，我和你说啊，
2: 操老心。
1: 好了，我和你说，那是不是就是姐姐在哭妈的时候有这么几句话，你听着心里不得劲儿啊？
2: 对。
1: 好，那我现在告诉你啊、哦，很多很多人在哭妈的时候都这么说。
2: 啊。
1: 不是针对于你啊，明白我的意思？对，不是针对于你，都这么说，啊，特别是农村的一些老太太啊。一些上了年纪的啊，自己的父母去世的时候，都在痛哭的时候，都说这句话，明白吗？他并不是针对于你啊。
2: 小蒋，你说吧，要说这句话，我心里稍微敞亮一点。
1: 哎，我和你说，他就是这样的，
2: 小蒋啊，
1: 就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包括这样的场景，我看过很多次，包括在我家里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儿，不是针对于谁，你明白吗？
2: 我跟你查去，你我们被拦我，他来吧，就是前面来到我大女儿家，和我大女儿老婆婆玩麻将，来玩玩来，昨儿就哭上了，我妈受气，完了我大女儿的老婆婆就哈哈笑，你妈那脾气不好还受气，人家就指着我和我老伴儿，人家受气，还是你们周围邻居谁不知道？他不吱声了，知道吗？要不我怎么能跟他闹呢？
1: 啊，我和你说呀，我说你是一个有素养的人啊，是，你很有素养，你做的也很好，但是呢，你最基本的常识你都不知道啊。
2: 真的，你说吧。
1: 人在特别伤心的时候是口不择言的，
2: 就是心口和心不一样。
1: 对。明白吗？
2: 这
1: 多少个人一边哭一边说我不活了，回头活得好好的，明白吗？
2: 啊！
1: 你要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其实你在心里面一点都不会怨，或者说一点都不会记恨姐姐，一点都不会埋怨姐姐，就是这样的。你想一想啊，人过70古来稀呀、啊，你都70岁了，姐姐多大了？
2: 80来岁，
1: 好了，
2: 不再跟他闹了。
1: 好了，其实你呀、啊，说实话，没有闹的理由啊。如果说平时要有什么事儿呢，咱们说你不满意还行。如果单凭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了，这个是正常的啊。就是说他在伤心的时候，或者说那是一种习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别往心里去了，知道吗？他不是针对于你们啊。
2: 那不是对我，那好了，
1: 不是针对于你们
2: 谢谢
1: 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哎，
1: 哎。
0: 好人一生平安说，笑匠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美国的神经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笑匠。微友飞扬说，笑匠，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六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伏天到3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1: 来迎接尾号为780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江。
1: 哎，
2: 我是个老太太。
1: 嗯
2: 不一定会说话，请你多包涵。
1: 嗯，
2: 我是那个一个朋友吧，女朋友哈。
1: 嗯，
2: 她呀儿子离婚了好几年了，那个孙子吧就让她抚养，她带到17岁了。当兵今年岁数还不够，他也不愿意去。
1: 嗯，
2: 念书也不好好念，初中毕业了，上高中上不上，上职高也那个去几天又不去了。现在就在家，晚上吧，吃完晚饭上那个健身房，白天回来睡觉。
1: 嗯，
2: 也不跟他沟通。
1: 嗯，
2: 完了衣服老换也不洗，
3: 做对口就吃，不对口的就生气。
1: 嗯，
3: 我这同志也没有爱人，爱人去世了。
1: 嗯，
3: 所以说现在特别困惑，一天呐、啊，活着的，哎呀没尽头啊，总跟我，哎呀说是，哎呀怎么办呢？
1: 嗯，
3: 所以我要想请教给
1: 他跟你说，只不过是想发泄一下而已啊。
3: 啊，
1: 他并不是想向你寻求什么帮助。
3: 对
1: 啊，你别把自己想象的太高了。因为什么呢？其实怎么造成今天这样一个结果，他心里比你还清楚，而且怎么做能让这孩子好，他也比你知道，只不过他不去那么做而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明白你的意思。
1: 他跟你说这个话，要说的你就爱听你就听，不爱听的你就学会转移话题，转移不了的话就少跟他接触。
3: 我听看他挺痛苦的，我也
1: 他的痛苦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3: 你是摊上这样孩子？
1: 这不是摊上这样孩子，而是他把这孩子培养成这样的。
3: 啊，是没培养好。
1: 所以啊，他怎么做啊，这事儿轮不到咱们来说话。对吧？你的心是好心，但是我们得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3: 是我们当不了忙。
1: 对呀、啊、所以你能听啊你就听，你也可以说几句安慰他的话啊，孩子长大就好了啊，其实这玩意儿明天啥样谁也不知道，是吧？如果说你不愿意去安慰他，或者你不愿意说这些虚无缥缈的话，你就听就得了。这种事儿千万别给人出主意啊，因为矫枉难免过正
3: 啊，
1: 就是改这孩子啊毛病，你想一想，一定是要用一种极限的方法，这种极限的方法往往就容易让这孩子走偏，或者让这孩子受罪。这个我们轻易是不能给人家出这个主意的
3: 啊，
1: 好吧。
3: 哎好，
1: 哎你的日子过得挺好吧？
3: 我还挺好。
1: 嗯，
3: 他可羡慕我了。
1: 所以啊，你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咱们千万别让这些负能量的东西影响我们。你老听的这些事儿你会闹心的。
3: 对，我也听，因为他吧从小到大特别特别苦，我挺可怜他。
1: 嗯，可怜的，你给的200块钱也比你跟他说啥话强
3: 啊。
1: 嗯，那因为这200块钱他能买顿肉吃啊，你说那些话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3: 啊。
1: 嗯，
3: 经济上还行，他挺能干的，就是这个。
1: 多大年龄了这人呢？
3: 我75，他70。
1: 哎呀，哎呀，多给他点精神上的支持就得了啊！别的咱们是无能为力的。他家那孩子情况，
3: 我说你一辈子啊，净受苦了。你是三筐苦瓜吃了2筐半，还有半筐没吃完呢。你在那个挺到23年也就有出头了。我是这么说的。
1: 你这话说的挺好的，但是呢，还有一点啊，其实啊，人啊，有的时候吃苦啊。比享福强
3: 啊！
1: 哎，你想啊，就是咱吃菜啊，你想一想，那苦瓜苦吧，不好吃吧？
3: 啊，
1: 有人爱吃，而且这东西还清火，甜的蜂蜜，你天天当水喝，那玩意儿也不行。
3: 对，
1: 再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些人啊，没有啥吃苦的事儿，他还不一定能活到70呢。您说对不？
3: 对对
1: 啊，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哎
3: 哎，
1: 再见。
3: 好，谢谢小姐。
1: 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1889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小强老师。
1: 你好。
4: 嗯，大家有个情感的问题想跟你说一下。
1: 说吧。哎，
4: 啊，我是通过这个电台啊认识一个沈阳的一个女的，我是个外地的，然后我俩认识现在已经半年了，她上我家去一趟，然后我就随后也上她这来看了。
1: 嗯，
4: 但是我有很多顾虑，我想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
1: 有什么顾虑？
4: 顾虑的话，他呢不肯上我那头去，就得
1: 你在哪儿？
4: 我在朝阳。
1: 嗯嗯嗯。
4: 朝阳。
1: 然后呢？朝阳你干什么的？
4: 我就是个农民呢、
1: 啊。他肯定不能到你那儿去啊。
4: 但是他也不是沈阳市里，他也是沈阳郊区农村的。
1: 那你觉得你那儿条件好，人这儿条件好？
4: 当然是和他的条件好了。
1: 对呀、啊，所以人家不愿意去你那儿，或者不能去你那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啊。你还有啥顾虑啊？
4: 顾虑就是说，他让我上他这边来。
1: 嗯，那就来。
4: 他让我上这边来，你说。我们家有一共有俩孩子，这俩孩子还都念书呢。这大的在沈阳这念大学，这小的带往当地还念小学。
1: 你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
4: 我是丧偶的。
1: 来这块干啥呀？
4: 来这块，他在沈阳的，他做了小买卖，让我就跟他一起做这小买卖。
1: 那孩子咋整啊？
4: 是问题，就说这孩子就是
1: 他咋说？
4: 他说想也让孩子过来。
1: 他有孩子吗？
4: 他有孩子，但是他的孩子都结婚了。
1: 你见过他孩子吗？
4: 没有。
1: 没有。
4: 嗯。
1: 我觉得这事不太靠谱。
4: 这事啊。
1: 嗯。为啥这么说啊？
4: 啊。
1: 你不觉得有点像天上掉馅饼吗？
4: 我都是往好的方面想。
1: 是啊，那你咱好的方面想，咱这么说。人家凭啥这么对你啊？你能给人家啥呀？
4: 我给不了啥，还只能我只能就是帮他干点活儿。
1: 帮干点活，孩子上这边不得上学吗？不得先解决户口的问题吗？还有一大堆事儿，他不都得帮着解决吗？他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4: 他就算离婚的吧。
1: 还没离呢。
4: 离了。
1: 那怎么还能就算呢？
4: 那个。他是第一个婚姻嘛，他是他对象已经没了，就是属于丧偶的。
1: 嗯，
4: 然后第二个呢，他已经离婚了。
1: 哎呀，我觉得你呀、啊，真挺实在的。
4: 是啊。
1: 能不能过得好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事儿风险太大，弄不好你把孩子给耽误了。
4: 是吧？
1: 你跟他聊一聊吧，聊聊什么？第一个，孩子过来了，住哪儿？上学咋整？是吧？
4: 嗯
1: 嗯，对不对？第二个，你过来干什么？是吧？你帮他干，给你多钱？是不是？
4: 嗯，
1: 这些事儿不都得整吗？还有老大上大学，你不也得供着吗？
4: 是啊。
1: 最重要的是啥？最重要的是你要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啊。
1: 这东西我就没有办法来帮你判断了，对吧？
4: 是。
1: 反正这事儿听起来挺传奇的啊。
4: 嗯。
1: 如果说你这么跟你说啊。如果你们俩走一块儿来挺好的啊，他对你的孩子视如己出，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啊，那你真是咱得说你积多少德呀。
4: 嗯，
1: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嗯。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185-4314-1019， 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 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5: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小红、胖丫、胖墩儿，回家吃饭了。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扬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嗯，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5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

0: 这是家的味道。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1: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 1019，心在一起就是家。
2: 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
3: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补铁的话题哈。
1: 是的，
0: 铁呢是我们人

0: 体不可或缺的必需的微量元素，虽然在人体内的含量极少，但是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生理功能，包括参与体内氧的运送，维持正常的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等。如果说缺铁的话呢，可能会出现疲惫乏力、面色苍白、头晕气短、免疫力低下、手脚冰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长期严重的缺铁呢，还会引发缺铁性的贫血，影响身体的健康。铁呢，它广泛存在于各种的食物当中，但是它的分布是极其不均衡的，吸收率呢也是相差极大。那日常的补铁，我们除了要知道食物的含铁量，还需要了解食物当中铁的吸收率以及影响铁吸收的因素。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啊。
1: 是的，大家都知道食物当中的铁是分为这个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两种的。它们的吸收率呢差距是很大的，也就是我们挑选补铁食物的一个核心依据了。
0: 没错。
1: 这个血红素铁呢主要是来自动物性的食物，生物利用率高，有效吸收率可以达到15%-35%之间哈。受膳食因素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是人体最优质最有效的一个补铁的来源。
0: 没错。
1: 还有就是非血红素铁，那主要就是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和乳制品当中。这个吸收率稍微差一点哈，仅为这个2%-20%之间。并且受膳食因素影响是比较大的，没有办法就是单纯依靠它来补充咱们人体补铁的一个需求。
0: 没错。那这个补铁食材哈，有的朋友要问了，说我们应该都吃哪些呢？其实以下三类的食材啊，它的含铁量高，吸收率高，建议大家呢可以规律的摄入。首先呢就是动物的肝脏以及动物血哈。这个是天然的补铁之王，含铁量很高哈，建议大家可以每周吃一次，比方说你这每周可以吃个一次的猪肝。每次吃25-50克就行。
1: 不用太多。
0: 对，就是说你每周吃20-25-50克。
1: 哎，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接受的，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吃肝脏，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我不是很喜欢。
0: 有的时候你就吃不好，会觉得腥，是不是？
1: 对，然后
0: 我是间歇性的喜欢，就是默一段时间，可能偶尔就今天就感觉特别馋，然后路过那个熟食店，可能就会买一小块。
1: 那种卤味我就不太能接受，就是除非咱食堂有那个炒的，也是切片然后
0: 炒猪肝。
1: 对，那个我偶尔还可以接受。
0: 那我还跟你正好相反，我是吃炒猪肝容易吃出来腥味儿。然后我吃卤味儿还行。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卤味儿如果它不太咸的话，我会蘸一点蒜泥。
1: 对，你蘸点啥应该会好一些。
0: 对，就去除了那个腥味儿。
1: 对，就是有的食堂卖它一整块儿的嘛，然后回家我就感觉没再加工的话，我就稍微凉了就可以吃出那个味道。
0: 对，这个一个是跟就是每个人个人的那个敏感度不一样，有的人就对那个味道特别敏感。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煮的手法、
1: 处理方法
0: 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这个红色的肉类哈，比方说牛肉、猪肉、羊肉，日常呢最容易获取补铁的食材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红色的肉类。它的含铁量很高，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吃50-100克的红肉。分配到三餐即可啊，就不要一顿吃完，你分配到三餐呢它这样吸收会更好。
1: 对，就是生肉在50-100克之间。
0: 对，
1: 熟了其实没有多少。
0: 没错。还有呢就是这个鱼虾贝类，它的含铁量也是比较高的。适合跟红肉啊轮流来食用，就是你轮换着。丰富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我们要注意的是大豆啊、黑木耳啊、芝麻酱啊、干果当中它的含铁量也是较为丰富的，但是呢它是属于吸收率比较低的非血红素铁，我们可以作为辅助的补铁食材。蔬菜和牛奶以及奶制品当中它的含铁量不高，而且呢它的生物利用率很低哈。还有就是谷物、菠菜、扁豆、豌豆等啊，这种呢补铁效果它几乎就是微乎其微的。
1: 其实还是肉类啊这种 它补铁效果会比这个素菜要好一些。
0: 对，就是动物肝脏啊，肉类还有鱼虾贝类，我们可以就是轮换着吃一些。
1: 对对对，那有几类朋友是最容易缺铁的啊，我们应该要重点的去预防。首先就是女性朋友，因为这个经期啊、哺乳期还有这个孕期的朋友，咱们容易在那个缺铁方面有一些需要补充的情况。
0: 对，而且就是女性朋友还比较容易贫血。
1: 对，如果这个时候大家没有铁的额外摄入的话，就是很容易导致缺铁。
0: 没错，
1: 你就看女生有的时候你生理期的时候就感觉脸色呀
0: 苍白。
1: 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一点这个猪肝什么去补补铁了。
0: 没错，还有呢，就是像婴幼儿啊，还有儿童青少年哈，因为孩子呢他快速的生长发育阶段就是比较容易这个血容量快速增加，对铁的需求也增加。
1: 是的，
0: 需要额外的注意铁的补充。如果说大家稍不注意的话，可能这个小朋友就容易缺铁哈。尤其是这个低出生体重的儿童，他是更容易缺铁的。如果长期辅食比较单一，然后有的小朋友呢他又比较挑食偏食不爱吃肉类，很容易导致缺铁，影响免疫和生长发育哈。
1: 是的，
0: 其实我有个小侄女，她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她是一口肉不吃的。然后呢她吃的菜也很挑，她也不吃蔬菜也不吃肉，她吃饺子只吃皮儿不吃馅儿，
1: 只干碳水。
0: 对，然后呢她就是菜几乎是只能吃鸡蛋，然后她就是特别严重的贫血。
1: 这种情况大家应该带去专业的地方去看一下，因为它会影响这个生长发育了。
0: 没错。
1: 还有素食朋友哈，因为长期的这个纯素食不吃红肉或者是这个动物内脏，这种朋友咱们只能摄入那个比较低的这个非血红素铁。
0: 对，
1: 就会导致膳食铁长期不能满足咱们的机体需要。也是吃素的朋友是很容易缺铁的一个高发的群体了。
0: 没错，那像刚刚这三类人群，一个是女性群体，还有就是这个婴幼儿、青少年，还有就是素食的朋友啊，要注意一下，可以额外的观测一下自己的铁是不是缺了，如果说是缺铁的话你就可以补充一下。
1: 是的。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孩子其实我比咱们小的那个时候要好一点，我小的时候就不吃肉。
1: 我小的时候吃肉，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吃鱼。
0: 我小的时候吃鱼还可以，但是我小的时候吃肉是会把那个肉嚼，就像对，就像嚼嚼甘蔗一样的，把那个水嚼没了之后把肉吐掉。我小的时候吃肉特别费劲。
1: 那就是大家如果吃红肉不是很喜欢的话，就再吃一点这个鱼虾贝类。我觉得鱼虾贝类因为没有太特殊的味道，
0: 对，
1: 大家可以做其他的一些烹饪方式，把这个腥味去除一下。我觉得小朋友也都是可以接受的。
0: 对，如果小朋友说特别缺食，特别这个挑食的话，他一定是有某一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他营养素的缺失导致了他挑食。这个时候其实家长朋友要引起注意的，还是要尽早的就是到专业人士啊带着
1: 进行干预。
0: 对，看一下。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哈。那刚刚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了，就是我们有几类的朋友是容易缺铁的。
1: 嗯，
0: 那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来科学的补铁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一下这个维生素 C 呀，它是可以有效的提升铁在肠道内的溶解度的。
1: 嗯，
0: 它是有利于铁的吸收的。所以说呢，我们补铁应该搭配着维生素 C 啊，日常呢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的蔬菜水果。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应该摄入一些脂类，膳食当中这个脂类的适宜的摄入是有利于铁的吸收的。
0: 嗯，
1: 而这个脂类的摄入高于大于25%的话，或者是低于5%的话，它会降低一个铁的吸收的
0: 啊，就是它过高过低
1: 都不好，
0: 都会降低哈。
1: 嗯，
0: 你只有在这个适中的程度，
1: 对，
0: 然后
1: 5-25之间，
0: 对，它才能够跟这个铁作为一个好的搭档。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在摄入含铁量高的食物的时候呢，有部分的食物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共同食用。
1: 嗯
0: 啊，比方说茶和咖啡当中的鞣酸、多酚等因子，它会影响铁的吸收。
1: 是的，
0: 因此呢，我们要避免过量的饮用咖啡和茶哈。
1: 嗯，
0: 尤其是饭前饭后。
1: 嗯，
0: 钙呢它可以抑制铁的吸收，所以呢我们食用富含铁的食物的时候，服用铁剂的时候，不要同步的来服用这个钙的补充剂。
1: 嗯，
0: 就是说你要补铁的时候，你和如果说你也吃这个铁剂，那你也在吃钙，你就把它们两个分开吃哈。
1: 对，
0: 嗯
1: 嗯，
0: 同时呢也要避开跟牛奶同时。
1: 嗯，因为牛奶这个含钙量也是很高的。
0: 嗯
1: 嗯，那关于补铁呢，有一些谣言和误区哈。首先就是这个菠菜、红枣、红糖补铁。那真相是菠菜当中的铁的含量它是高于一般蔬菜，
0: 嗯，
1: 但是属于吸收率比较低的这个非血红素铁。
0: 嗯，
1: 而且菠菜当中的草酸呢、植酸呢，这些会干扰铁的吸收的。
0: 嗯，
1: 这个物质含量还是挺高的。
0: 对，
1: 会进一步的降低铁的吸收利用率，补铁效果是不佳的。
0: 嗯
1: 嗯，红枣红糖当中的铁呢同样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比较低，很难被大家这个身体去利用哈。
0: 对，
1: 除此之外呢，过量的饮用红糖还容易升高咱们的血糖。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也有一种谣言说只要贫血就需要补铁。
1: 嗯
0: 嗯，真相是贫血它不等同于缺铁性贫血哈，这是两个概念。
1: 是的，
0: 那贫血呢它又分为缺铁性贫血、巨幼细胞性贫血、地中海贫血等多种类型。
1: 嗯，
0: 就是它包括这个贫血当中它包含了这个缺铁性贫血。
1: 是的，
0: 嗯，仅有缺铁性贫血是需要针对性补铁的。如果说它是其余类型的贫血呢，盲目的补铁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会造成铁元素过量堆积，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损伤内脏脏器哈。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检测就自己有贫血的时候，一定要同步的检测你到底是哪一类的贫血。
1: 是的。
0: 嗯
1: 嗯，还有就是有的朋友说这个不贫血就不用补铁。
0: 嗯
1: 嗯，这也是谣言哈。真相就是体内这个铁元素呢损耗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0: 嗯
1: 缺铁分为多个阶段，早期缺铁不会引发这个贫血哈。
0: 嗯，
1: 身体没有明显的这个不适，如果长期持续性的缺铁才会逐步发展为缺铁性的贫血。
0: 嗯
1: 处于缺铁的早期同样是需要及时食补去干预的就是避免了就是你长期去缺铁的一个导致的一个健康的风险。
0: 对，就是比方说你每年体检的时候你可以监测一下，
1: 查一下，
0: 对，有没有缺铁。如果缺铁了那你就需要补了，就千万不要等到已经有贫血的症状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补铁。
1: 嗯
0: 一个是你补起来比较慢，二一个是就是等到贫血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了哈。
1: 是的。
0: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上半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里，稍后呢下半时段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回家吃饭。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而将一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家长朋友每天给这个小朋友做饭其实也挺费心的哈。
1: 嗯，
0: 尤其呢是家里边的孩子如果在挑食的话，
1: 是
0: 啊，还有的小朋友比方说他就是爱吃肉，或者他就是爱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
1: 嗯，
0: 又管不住嘴啊，那这些呢他其实可能不是天性啊，而是被不合理的一些这个食物环境啊默默的驯化的一些结果。
1: 是的，
0: 嗯，
1: 那别总抱怨孩子挑食，那在食物的选择呀其实已经被咱们的环境悄悄左右了。
0: 嗯，
1: 那面对孩子挑食，很多家长会选择反复的去说教或者是严格的管控，但最后的结果其实往往不尽如意哈。
0: 嗯，
1: 就是尽管就是越管感觉越叛逆了。
0: 对，
1: 那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呢？那食物的选择可以由这个可获得性、可及性、可负担性、吸引力共同来决定的。
0: 嗯，
1: 这个儿童呢尤其容易被环境影响，就尤其是在超市里看到这个买这个零食赠玩具啊，或者是动画片里这个食物的广告啊，或者是哎校门口的辣条或者是小饮料，家里就是大人会吃的这种薯条蛋糕啥的。
0: 对，
1: 那这些食物买得到拿得到，便宜又好看，不断的强化儿童营养，儿童去养成这个不良的一个食物偏好。
0: 对，
1: 反之呢如果健康的食物触手可及的话，好看好吃，哎，孩子他自然也会主动就去选择，
0: 嗯，
1: 就不用带家长去反复的督促了哈。
0: 没错，其实这个家庭食物环境是孩子饮食的第一课堂哈。
1: 嗯，
0: 那家庭其实是对孩子影响最久最深的一个食物环境。
1: 嗯，
0: 一日三餐呐、食材的摆放啊、烹饪的方式、家长的行为等等，共同奠定孩子一生的饮食底色。
1: 嗯，
0: 那常见的家庭饮食误区呢，往往就是儿童饮食问题的根源，认为孩子不爱吃蔬菜是天生的，觉得粗粮难吃孩子不接受啊，然后呢就用糖果呀、炸鸡呀去当奖励，其实这种行为就是在破坏着这个孩子的饮食结构和孩子对饮食的选择。
1: 是的，
0: 嗯，
1: 那出现这些问题多是由这个健康食物环境不足啊，比如这个健康食材少啊，放的比较隐秘啊，不方便拿取啊，烹调方式单一等等去就导致的。
0: 嗯，
1: 相反这个高油高盐高糖等过度加工的食品却是在家里边或者是他的成长环境当中比较容易得到的。
0: 对，
1: 吸引力就会更强。
0: 没错，其实我觉得我要说想起来我外甥哈，他不就是特别爱吃肉啊，爱吃一些油炸的食品，他很少爱吃蔬菜。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有的时候不能怪孩子，因为他们家里面整体的就大人的饮食结构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你说你大人吃的这些比较油腻的这个鱼啊肉啊的，然后你说你让孩子你给他弄一盘蔬菜你让吃，这不太可能。
1: 是啊，他习惯了吃这个有味道的香的甜的腻的，你让他吃清淡的他真的是吃不下去。
0: 对，而且你就是你父母在旁边吃鱼吃肉，你说让孩子说哎你宝宝多吃蔬菜这个蔬菜健康他也忍不住，这个他也不禁不住这个诱惑呀。
1: 是啊，
0: 对呀、他也知道哎闻着这个味儿，你说你炖个排骨挺香的，
1: 嗯，
0: 然后你说让孩子多尝吃两口蔬菜，
1: 嗯，
0: 就是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可能就是也忍耐不了。
1: 嗯，
0: 就是比方说你朋友一群人在一块儿吃饭，然后我说我最近减肥我不吃，其实我忍得也挺难受的。
1: 当然，
0: 对呀、
1: 啊，
0: 你又何况一个小孩子。
1: 对，尤其是小孩子、他好奇心是比较重的。
0: 对，
1: 你家长吃啥喝啥他都想去尝尝。对，你看我妹妹家老大就是两三岁的时候，家里边人就喝奶茶，他就偷偷的，你可能没注意转个身那吸管就已经开始
0: 喝
1: 上了，然后喝上你就感觉哎眼睛放光，他下次就知道这个人送过来是一个这样的杯型的，然后插着吸管、我就觉得它是好吃好喝的。
0: 对，
1: 嗯，
0: 现在要不然现在很多就是那个网上有些家长不是有那个就是拿那个奶茶其实
1: 放保温杯
0: 里，对，喂的是那个药，然后不好喂吗、
1: 嗯、
0: 就骗孩子说是奶茶或者什么果汁，孩子喝着味道不对。
1: 嗯，
0: 其实他真的是他很小的时候他没有判断能力，他就看啊这个是奶茶杯子，他就认为这个是好喝的。
1: 对，
0: 嗯，
1: 他尝试了他就记住了这个味道。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孩子的饮食习惯的养成啊真的是我们 家长啊，家庭环境是第一课堂。
1: 是的。
0: 嗯，那我们呢，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被这个家里边的饮食习惯影响了，有一些不良的这个饮食倾向的话，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还是要优化家庭的食物环境哈，提升可获得性，就是说家中常备蔬菜、蛋奶、杂粮等这类健康的食物，
1: 嗯，
0: 少囤一些过度加工的零食和含糖饮料等，
1: 嗯，
0: 增加健康食物的种类，让孩子每天呢轻松就能够吃够12种的食物，每周呢至少要吃够25种以上，
1: 嗯，
0: 做到这点，其实首先啊，就是爸爸妈妈就要先做好了，
1: 对，
0: 自己就要先忍住，
1: 对，
0: 管住嘴，
1: 不要在家里吃那些零食了，
0: 对，
1: 不要在家里喝奶茶了，
0: 对，
1: 因为你喝的时候孩子他也会馋的，
0: 没错，
1: 嗯
0: 嗯，
1: 还有就是要提高可及性哈，洗澡的水果呀、原味的奶类的等天然的健康的食物，选择放在餐桌或者是茶几上比较明显的地方，
0: 嗯，
1: 让孩子方便去拿取，
0: 对，
1: 还就是薯片、零食、糖果这种过度加工的食品哈，就是也没有必要说明令禁止，
0: 嗯，
1: 但是咱们可以把它藏起来，或者是放在高处隐蔽的柜子里，就是让他们看不到，也就不想了。
0: 对，或者是你家里边干脆就别出现这种东西。
1: 嗯，
0: 真的是大人很馋很馋的话，你就在外面吃。
1: 对，因为现在小孩子零食，有的小朋友会吃，他就会惦记。嗯，你可以给他买一些，但是你可以跟他商量说，
0: 嗯，
1: 哎，今天我们吃多少的量，
0: 对，
1: 就吃个够几粒儿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剩下的我们明天再吃，
0: 对，
1: 嗯，
0: 或者是你吃够多少这个蔬菜呀、健康的食物啊，你才可以有一次换取一次吃这个你爱吃的小零食的机会，
1: 嗯
0: 嗯，这样呢就是提高这个可及性哈，还有呢就是要增强吸引力，用多种的色彩的搭配、趣味的摆盘、可爱的一些餐具等辅助手段，提升孩子的食欲。
1: 嗯，
0: 粗粮和白米给它混搭哈，然后再把蔬菜呢做得好看又好入口一些，而不是一味的强调营养或者是好嚼。
1: 是的，
0: 就这个味道和让孩子看上去这个东西很漂亮，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味道很重要，
0: 嗯，
1: 因为有的菜吧，你确实是咋做你就不好吃，但是你换一个其他的方式，或者你换一个调味料，它味道变了，反而家里人都会觉得好吃了。
0: 对，
1: 你大人都觉得好吃，我才能吃得下，何况是孩子呢？
0: 没错，我一想起来我为什么笑，我想起来我之前刷到过那个视频，我说我分享给你，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小孩刚吃辅食，那个家长做了也看不清是什么东西，喂了一勺，孩子远了
1: 吐了，
0: 然后说点外卖的那批人现在开始做辅
1: 食了。对，现在经常有这样的那个视频出现，
0: 对，对，
1: 然后最后没办法又换回给孩子喂这个米粉之类的。
0: 对，
1: 就是大家可以，你做完你要尝尝，
0: 对，
1: 你自己不爱吃那孩子怎么才能爱吃呢？
0: 对，或者是你要真的是就是要肩负起给孩子做做这个饭的这个重任哈，你要提高一下，真的如果说厨艺特别差的话还是要提高一下的，
1: 嗯，而且不要靠想象。
0: 对，
1: 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觉得那个白菜，嗯，因为你白菜空口吃或者是你炒都很好吃，
0: 嗯，
1: 甜甜的，她就觉得我不爱吃，她就给我榨成汁。

0: 儿，我现在还记着，就是白菜榨成汁儿是臭的
1: 啊。
0: 嗯，就是
1: 我真的没喝过白菜汁儿，我就听你说过，但我从来没尝试过。
0: 你如果好奇，你可以尝试一下。哦、但是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是好吃的，像什么胡萝卜呀，
1: 嗯、
0: 然后这种都是不错的。
1: 嗯，
0: 像大家现在做辅食，比较选择这个西兰花，给它切成末儿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什么虾肉、玉米粒儿啊，做成一个比较好看的丸子呀、啊，
1: 对，
0: 或者是煎个小肉饼啊，
1: 对，
0: 这种味道都是不错的。
1: 嗯，
0: 你自己做完的时候，你一定要尝尝，你觉得不好吃就不要给孩子吃了，不要难为孩子。
1: 对，如果你觉得哎这个很好吃，这孩子是大概率会喜欢的。
0: 对，因为有一些食物本身的味道是好的，但是不同的加工方式导致它可能味道会有一些偏差。
1: 没错，就像楠楠说、这个白菜如果榨汁儿它就会是臭的。
0: 对、
1: 这个是真的是只有喝过的孩子才会知道。
0: 对，不理解。但是你要试才知道它好不好吃。
1: 对，
0: 家长就要以身作则哈、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不只是把孩子就是那个培养他好的习惯当成一个奖励。
1: 对，
0: 因为家长要带头的不挑食，然后不吃这个零食。尤其是这个零食不能当奖励。
1: 对，
0: 带孩子一起可以去买买菜呀，做做饭呢，让这个健康的饮食成为全家的一个习惯。
1: 没错。

0: 之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呢。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哈，这个改变孩子这个饮食习惯的一些方法。那我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家长朋友们要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要一定要改变这个全家人的这个饮食习惯。
1: 是的。
0: 让全家人的饮食习惯呢都保持一个健康的方向。这样呢孩子他才会慢慢的参与进来，然后学习到一些健康的饮食方式。让他的一生呢都能够得到获益哈。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一个药物带来的副反应
1: 啊。
0: 他做的是心脏瓣膜的手术，
1: 瓣膜，
0: 对，瓣膜手术之后他吃的药物，我问他，我一直在强调，我说你用没用什么药，这么什么药，一开始说我就是没用，我说你再反复，我说你把你，他说我做心脏手术，我说那你得说呀，我说你吃的药给我看一看，
1: 嗯，
0: 因为我一看心脏他那个药物之后，他就提示会有可能会导致泌乳素像我刚才说的水平升高，但是这个药能不能停，他停不了，他就是非常痛苦，为什么，因为他说的那我心脏这个药能不能减量，我说你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问题的主要矛盾，心脏是心脏出了问题，那你这个乳腺是小问题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心脏是大问题，包括精神类的科这些疾病是大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男性的患者也得乳腺炎
1: 啊、哦！我其实我刚想问这个问题
0: 啊，对，
1: 我想问
0: 咱俩想到一起去了。
1: 对，我想问男性朋友会得乳腺炎吗？
0: 得的还不少
1: 啊、
0: 嗯。为什么？吸烟也是这个疾病高发的一个诱因之一。为什么呢？很多女性今天下午来住院，这个患者一走进我跟身边，我首先问他，我说你吸烟多长时间？他说你咋知道我吸烟呢？
1: 嗯、
0: 我说我闻上你身上味道。我说你得这个乳腺炎跟你这吸烟有100%的关系。
1: 嗯。
0: 我们男性当中如果首先外伤加上吸烟，还有我身边得每年至少至10例左右的男性的乳腺炎的患者，就是男性得了乳腺炎和女性治疗一样，我还有去年有一个大爷是70多岁，也是因为吃了药物，吃了抗肝治疗肝病的药物导致的乳腺的发炎，还有我身边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吧，真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就是然后呢说的我这怎么认识林奇，就是说嘛林大夫了，怎么我这乳腺男生说怎么还有点疼痛呢，我说你吃的是啥药，也是心脏药，心脏的药物导致的这个乳腺的腺体增生了引起的这种疼痛，所以说现在因为药物引起的乳腺发炎的情况也很多，还有就是我们非哺乳期乳腺炎还有一个病，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有很多得了风湿，您可能听说过到免疫科，因为我们现在有个免疫科嘛，得了风湿的，还有就是得了这个就是红斑狼疮的，有家属伴有这种家族病史的乳腺得非哺乳期乳腺炎的患者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非哺乳期乳腺炎在我们现在它是一种全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跟我们免疫系统遭受的破坏都是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一种疾病就是啥呢，就是它和我们脑垂体瘤也有关系，如果脑的垂体里面长了瘤的情况下，我刚才说了泌乳素水平可能很高，成千倍的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你不控制脑垂体的瘤的话，那么乳腺100%是发炎的，就是这种情况。
1: 哦，是这样哈。
0: 是的。
1: 哎呀，那这样的话，是男性朋友也得乳腺炎，咱也知道了哈。不要总觉着乳腺疾病是女性
0: 的
1: 事儿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样哈，林老师，咱们来听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咱继续来聊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一通说音呢正在进行直播哈，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继续回来哈，一会儿见。
2: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哈，非常感谢您继续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希望大家呢在手机里呢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通说一，就能整齐的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直播的这个状态哈。继续问候一下来自于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乳腺科主任林一起林老师哈。你好林老师。
1: 哎你好于彤。
0: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炎的预防与治疗哈。那么林老师的出诊时间是周一至周三上午出诊，是在省妇幼保健院的见证院区。
1: 见证院区。
0: 那具体预约的话是不是可以登录咱们省妇幼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1: 是这样的，我们的号呢可能是就是提前会半个月一周就会就是发到网上去的啊。然后呢就是周一到周三我是上午出的门诊，然后大多数时候也在疗区，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挂不到号也不要紧，直接来到我们那个科室来找我们都没有问题。
0: 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我们知道哈，这哺乳期乳汁淤积早期的识别与居家的这个干预方法，有些人知道，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哈。那么如何阻断发展为急性乳腺炎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初期我们就说了，这期呢我们是乳腺炎。那么乳腺炎呢，80%到90%，我们大多数都会发生在哺乳期。那么哺乳期的乳汁淤积就是乳腺炎的一个最早期的一个表现。我们在这里。可能刚开始有一部分人刚刚走进我们这个直播间，包括刚刚听到我们的广播。那么我们首先呢辨别一下什么是乳汁淤积，就是我们在哺乳的时候，我们在吃奶之前，或者是喂奶之前，或者是喂完之后呢，触摸到乳房有硬硬的感觉，还是像有沉沉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发生了乳汁的淤积。哺乳之后呢，这个硬硬的地方硬块可能还没有消退，但是呢这个时期的乳汁淤积呢，它并没有伴有全身的感染症状，什么呢，就是全身的发热。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称之为乳汁的淤积。乳汁的淤积我们在家里是完全可以

0: 早期的干预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尽量先让孩子，因为我们每次喂母乳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第一点刚才我说了是要做的按需哺乳，那么呢每次喂奶的时间尽量保证在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在喂一次的时候呢两侧乳房交替都喂到。那么我们一旦发生了乳汁淤积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优先喂这个发生淤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患侧。为什么呢？因为在孩子有饥饿感的时候，他吸吮的力量可能会这个比吃了一段时间之后的力量要大一些，而且尽量让宝宝的下巴正对这个有硬硬的地方这块吸吮，那么可能在你吸一次可能感觉不太明显，那么你可能反复多次吸之后呢，可能会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可能这个淤积的情况就完全得到了缓解。那么这是优先让宝宝吸这个患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喂完了奶之后用冷敷乳房，冷敷的不要有，尽量不要有重量。有很多宝妈说的，我也按照冷敷了，但是为啥这包越来越硬啊？你放了一个挺沉的冰袋，你这不是人为的又让它受压了吗？它怎么可能排出来？所以冷敷呢，我们就可以用比自来水稍稍凉一点的温度，用我们的孩子的口水巾呐、啊，或者是毛巾蘸湿我们这个口水巾之后，温度稍稍放在冰箱里凉一下，那么我们再敷，它会起到局部缓解疼痛和消肿的这种作用。我们刚才说了，肿消退的快，那么乳汁压迫的这种局面小了，孩子一吃可能很快也就会得到缓解了。那么冷敷的时间不宜过长，我们一般建议敷5到10分钟左右就完全可以了。而且一定要记住，我们每次吃完了如果发生了乳汁淤积或者是发生乳腺炎，切记不要热敷。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选择热敷呢？比如说孩子感觉你吃奶母乳，妈妈母乳喂养的感觉你的奶量没有那么充足了，那么我们可以在选择喂奶前的10分钟到15分钟进行乳房的热敷，这个时候可能局部的导管扩张的快，奶出的就会更快一些。我们只有在促进乳汁分泌的情况下选择热敷，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选择冷敷乳房。还有就是第三点，我们可以用手，我们如果掌握不好手的力度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用我们家的这个梳子。梳子呢，拿的梳子用患侧，在患侧就是发生乳房淤积啊肿胀的这个方位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腋下然后往乳头乳晕的地方进行轻柔的梳理，这个时候呢也会使乳汁淤积的情况呢得到明显的缓解。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会经常会听着一个，就是说我得把我的奶呀排空。这里所谓的排空呢，它是相对的，因为在整个哺乳期间，什么叫乳房的排空呢？就是我们在吃奶之前感觉乳房胀沉，哎，这是有乳汁在这儿产生的一个表现。那么孩子吃完奶之后，乳房变得比之前变得松软了，没有明显的肿胀这种情况，这个就叫排空。那么有很多宝妈呢，她总是怎么办呢？我吃完了，其实乳房我还得用吸奶器，我再吸一会儿，再吸一会儿。你吸的力度相对过大的时候，因为吸奶器的口径它只能扣到乳房的前三分之一，它不会扣到整个乳房。但是导管呢，它就像一条线一样，像导管像什么呢？我举个例，就像我们吃那个葡萄粒儿，可能是泡，那么输送乳管了呢，就像这个树杈一样。那么你长时间的压迫这一个地方的话，反倒会使乳房发生淤积。所以说，我们这里一定要切记，所谓的乳房排空，不是指的你用吸奶器吸不到奶，还看不见奶了，而是指的是你吃奶之前乳房硬、疼、肿胀，那么吃完之后这些症状得到缓解了，这就是排空了。还有就是我们的乳汁是在孩子只要他一吸吮，大脑皮层下的下丘脑就会收到产奶的信号。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说的，哎，我是不是乳房这么软他就是没有奶，不是这样的。孩子的奶是随吃随有的，只要你刺激吸吮他收到信号就会产奶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四点了，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在发生乳汁淤积的时候呢，我们要稍稍改善一下我们的饮食的结构。首先我们饮食要 要清淡，谨记这个油腻的浓汤啊，避免过度的压迫乳房，也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尽量不要一个姿势睡的时间太长。为什么呢？因为你睡的时间太长的话，可能长时间的不吸奶，肯定是发生了乳汁的淤积。那么我们东北人呢，在坐月的时候可能会食用很多油腻的汤汁，比如说的我是不是越喝的汤越浓，这个就下奶的就快呀、啊？不是这样的。我们正常如果起到汤在这个催乳的过程中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补的一个方式。但是切记，我们要在喝汤的时候，把所谓的这些肉类的汤，尽量把上面的油撇掉。我们尽量喝，每次喝汤尽量在400毫克左右，是最佳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喝汤的时间呢，尽量和吃饭分开。为什么呢？特别是在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候喝汤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体内所有的激素水平可能是最低的，我们产奶那个这个泌乳素在这时候也是最低，我们这个时候喝汤可能会就是促进乳汁的分泌。这里面也是给这个需要催乳的妈妈提了一个合理的建议。还有就是我们在奶少的妈妈，她也会发生乳汁淤积。为什么？因为她总是想把奶攒着，奶不是靠攒出来的。这里反复强调，我们只有让孩子不断吸吮和刺激妈妈的乳头，大脑皮层会收到产奶的信号。你会发现，越是母乳喂养好的妈妈，她跟孩子吸吮的频率越快。我们不要用人工喂养的方式来衡量母乳喂养，因为母乳喂养第一点是按需哺乳，那么它是也是有规律性的，一天24个小时，大概平均喂养的次数不会少于10到12次。也就是说，母乳喂养的妈妈，她喂的要频一些。那么喂奶粉的妈妈呢，她可能会4个小时，那么我们一天算下来喂奶粉也就喂个6次，有的时候孩子月龄增长6个月之后加辅食可能都吃不上6次。但是母乳完全是不一样的，母乳的次数可能是在翻倍的增长，有的时候甚至会超过14。还有的妈妈呢，比如说这个孩子有肠绞痛啊，有这个哭闹啊，睡觉我们不用去抱起来忧，你只要抱到身边，让孩子吸吮几次乳房。因为我们这是全球母乳喂养专家达成的经过临床很多的实验发现的，就是什么呢？母乳喂养它不但可以解决孩子生理性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了喂母乳好，但是我们母乳喂养率确实是值得我们全球的人来担忧。为什么？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都觉得那奶粉多好啊，添加这个添加那个，不是这样的。我们会发现现在我们成年人得了很多代谢性的疾病，可能一同请了很多的中医专家研究啥心脑血管，还有什么肥胖，现在高居不下，还有得的高血压糖尿病，可能研究的结果发现近几年都可能跟小的时候没有进行母乳喂养有关系。还有我们现在青少年的叛逆心理疾病非常多，也是跟小时候，因为母乳妈妈，我们在孩子在孕育的过程当中就是伴随着我们心跳声在成长，你在吃奶的过程中，他这个体温，因为母爱是37度的，为什么呢？因为母乳的温度它就是37度，我们马上要进行母乳喂养周，整个八月，所以说我今天来的节目也是很及时。我们整个八月份呢，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呢会紧跟全国的这个母乳喂养周的步伐，所以说也会推出一系列的活动。母乳喂养我刚才反复强调，它不但解决生理性的问题，同时呢，它会降低乳腺疾病的发生，也会降低成年之后代谢性疾病的发生率，还会降低，比如说产后的这种，你越吃奶，它子宫收缩的越快，可能对于产后的体型的恢复啊，有很多妈妈说，那我这怎么？你就会发现，你母乳喂的越好，你可能身体恢复的越苗条越快，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能量转换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在乳汁淤积的时候，在家发生淤积，如果您能听到我们这期节目，能做到以上几点，它可能就不会很快的进展到乳腺炎那种阶段。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在家没有需要到乳腺，需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来处置呢？首先，哺乳后的肿块反复多次的没有明显的消退的症状，皮肤反倒伴有红肿的热痛，体温一量都到38度以上了，那么浑身伴有酸痛，有全身的感染的症状了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了。
1: 明白了哈。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呢

0: 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乳腺科主任林奕奇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炎的预防与治疗，出诊时间是周一至周三上午出诊哈。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这么问的哈，他说您好，请帮我问一下专家，乳腺炎是细菌感染吗？
1: 乳腺我不知道它是哺乳期还是非哺乳期的炎症，大多数的乳腺哺乳期的乳腺炎，我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可能真的得了乳腺炎，体温38度以上，你到医院来，医生肯定会给你验血，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细菌的感染，乳汁都是，而且我们也进行过科研的调查，大多数的乳汁淤积或者是抽出的发生乳腺脓肿的情况下，都是金黄色葡萄球菌造成的这种感染，所以说他首选的药物可能是头孢类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在血常规的表现呢，他可能伴有病毒性的感染，就是有病毒感染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和焦虑，我们现在常规的抗病毒的药物它也不影响给孩子喂奶，所以说我刚才我不知道平台上这位妈妈她问这个，大多数都是哺乳期的，应该是大多数都是细菌感染的。那么细菌感染呢，它不会通过这个喂养的这种方式来传给孩子，但是呢你得分辨它到底是不是乳腺来的这个细菌的感染。也有一部分的哺乳期的妈妈，比如说我们感冒了，哎，得了这个就是有支原体了，衣原体的这种感染了，那肯定是需要在用一些其他的药物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暂时的停止哺乳的。
0: 是这样的哈。
1: 大多数的都是哺乳期的都是细菌性感染。
0: 明白了哈。好，那么这个哺乳期的乳腺炎的这个分期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保守治疗与穿刺引流哈，他们之间的这个相关的关系，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临床指导哈，也给我们提一提哈。
1: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说过了，乳汁淤积呢，在家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就是用简单的方式，正确的方式就可以处置。那么乳腺炎呢，它也分很多种类型。乳腺炎呢，有一种发烧了、红肿了，那么我们叫急性乳腺炎。急性乳腺炎如果治疗的不及时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先延成为慢性的炎症。还有，它这是有两种转归，一是乳腺炎就是好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进行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炎症是什么呢？没有发热的情况，但是乳房一摸还是有包括肿块。还有一部分的人，乳腺炎症伴有暴力的反复多次的揉奶之后呢，它就使乳导管破裂之后形成了哺乳期的乳腺的脓肿。那么到脓肿的阶段呢，在家是肯定是处理不了的。那么乳腺脓肿，原来我们外科传统意义上就肯定是要切口引流，就是切了很大一个口子，对我们女性的身心呢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现在发生了乳腺脓肿呢，我们都选择的是什么呢？细针穿刺，在彩超引导下，就是我们经常会听说的这个20毫升的注射器。可能我们用的，如果是里面有很多的坏死组织的情况下呢，我们也不会给患者切开乳房。这种保守的这种切开穿刺引流的这种，完全可以缓解这个发生就是这个乳腺脓肿的一种情况。你看我们科现在住的疗区有乳腺癌的患者相对占的小数，但是大多数就是乳腺脓肿的多。为什么呢？都是反复的来了，脓腔都特别的大。所以说呢，我们在炎症在没有进行化脓的阶段，我们一定也不要讳疾忌医。我刚才说了，我们首先确定是乳腺炎，我们要及时治疗，大多数2到3天就完全可以缓解了。那么乳房伴有红肿、热透、发烧，我们就吃退热药。同时血象伴有细菌性的感染的情况下，我们就要首选头孢类的。这里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有一部分的妈妈，头孢它打在注射的过程中，它会有过敏实验的话，它会有过敏的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会选择其他的药物。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医生告诉你说这几天我们需要暂停哺乳，那么一定要根据医生的这个指导意见。因为除了头孢它不影响喂奶之外，其他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的是像我们其他的一些抗生素啊，像我们经常听的这个莫西沙沙星类的药物，它肯定是不能喂奶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我们在炎症期呢，一定要及时治疗，避免发生到脓肿期，脓肿也就是化脓了。那么化脓了，我们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和焦虑，只要你选择了正确的科室，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哺乳期化脓了，我们不要再继续去暴力的揉奶，那我们可能脓肿也不影响给孩子喂奶。我们同时治疗脓肿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妈妈自行的断奶，因为你一断奶的时候，脓腔聚集的分乳汁会越来越多，它反倒对脓腔的脓肿的恢复期没有好处，没有好处，只有坏处。所以说得了发展的脓肿，很多妈妈很

0: 头疼，说我是不是脓肿了，我就得治疗这个脓肿，我就不能喂奶了，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有脓肿期同时伴有这种波动感的情况下，彩超下看着有脓腔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细针的多次的穿刺，一点伤害都没有，就是我们好治好了之后跟正常的乳房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的。那么我们脓腔一种是穿刺，还有就是脓腔，就是即使进行到脓肿的一个阶段，我们也可以采取保守的治疗。那么它的指征呢，也是由我们专业的医生来评判的。比如说脓腔很小，可能就几毫米的脓腔，脓液也很少，我们再配合局部的理疗，频繁的有效的吸吮，可能自然而然，我们说了得了疾病不要得上了，你看很快你治疗的时候，你就要求医生说的能不能一天两天就能好，脓肿是肯定不会好的，所以说我们要学会给他一段一定的时间。还有就是有一部分的妈妈真的是就是穿刺解决不了的，可能我们也不是取大的开放的切口，而是可能稍稍的破一点点小于一厘米的小伤口，那么偏大了保守的可能穿刺反复多次还没见好的情况下，一般五厘米以上的脓腔就是很大，五厘米咱们可以用隔是量一下，可能得有以上，你反复的在喂奶的情况下它还会往里灌，还会不见好的情况，我们可能就会下一个小小的引流管，引流几天它也就自然而然也就好了，也对乳房的外形没会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的。
1: 好，那么再次的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支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乳腺科主任李义奇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乳腺炎的预防与防治哈。那看一下时间呢，咱们继续再听一首歌曲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将继续交流哈，一同说音呢正在进行直播。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省妇幼保健医院乳腺科主任林义奇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炎的预防与治疗，出诊时间是周一至周三上午出诊，周一至周三上午出诊哈。继续问候一下林老师哈。你好林老师。
1: 你好一彤。
0: 再继续唠哈。说到了这个乳腺炎哈，那乳腺炎哺乳期哈，这个安全用药的这个细则，包括抗感染期间母乳喂养的时机与这个注意事项哈，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1: 好的，我刚才说了，咱们在得了乳腺炎的时候，很多首先我们肯定会考虑到用药的安全，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它都是有半衰期的，所有的药物它都是会通过不同的代谢方式，比如说我们血药的浓度了，还有就是半衰期。那么首选，如果在得了乳腺炎的情况下呢，首选我们肯定是头孢类的、青霉素类的，它是一线用药，就是。哺乳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在用药期间它不需要停止喂奶。那么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不要自行的用药。如果我们同时在伴有其他疾病的情况下需要用其他药，比如说喹诺酮类的四环素类的，还有就是说的我们肯定病情的情况下，还有我们一部分有甲亢的妈妈的情况下，或者低甲的情况下，但是低甲的情况下我们吃的这个优甲乐它也是不需要哺乳的，不需要暂停哺乳的。那么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喹诺酮类的或者四环素类的这些药物呢，它肯定是需要短暂的，它是有半衰期的情况下是需要停止哺乳的。那么我们按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规范用量。我们很多的哺乳期妈妈在得了乳腺炎的时候呢，她用药呢很有意思，她说的我少吃点是不是就是这个药物就是可能就是不会引发，那你药量吃的少的话，不按时足量的服药的话，它对病情的这个治疗它也是起不到作用的。还有就是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多饮水，如果出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些的过敏性的反应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停止用药。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使用这个就是特殊药用特殊类的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告诉你的医生，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比如说你一定看其他科室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就是哺乳的过程当中会孕期的话，可能会发生这个其他的，比如说感冒了，比如说的就是还有就是什么牙疼了等等的，它其实也是用药也是很谨慎的，跟我们哺乳期的用药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就是这样的。
0: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位朋友说哈，说如何区分堵奶和乳腺炎呢？
1: 堵奶，刚才我们其实所谓的堵奶就是指的就是乳汁淤积，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就说是堵奶了。堵奶就是啥呢？就是乳房，我刚才说过了，乳房摸到硬的地方了。然后呢，大多数的乳房硬，它不是一块硬，是一大片，就整个乳房整个的都非常硬。但这个时候呢，教一个小方法，你看一看乳头有没有白色的小点儿的情况，大多数堵奶都会伴有乳头的这个堵塞的这种情况。那么堵奶呢，它不能称为乳腺炎，它只能称为乳汁淤积的早期的一个表现。乳腺炎我刚才说了有很明确的一个症状，首先呢皮肤有红肿，然后体温会伴有38度以上的体温的升高，那么反复多次的情况下吃了退烧药，可能很快温度就是又上来了。同时我们在做血液检查的时候会发现白细胞啊，包括中性粒细胞等等的一些指标，它会有明显上升的情况下，它俩不是一个情况，它俩不是一个病。堵奶是什么？就是淤积了。淤积我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先优先喂的这个淤积堵奶的这一侧，那么反复的喂了几次之后，它可能就会完全缓解了。然后堵奶呢，我们也可以是冷敷乳房。我们切记在这里强调，切记的大力的暴力的这个反复的揉这个肿块，去搓这个肿。揉它就是这种情况。
0: 好啊，我们继续来啊。那么这个说到乳腺炎哈，我们知道哈，这个非哺乳期乳腺炎反复发作的这个诱因哈，可能大家了解到一点，但是呢不知道它具体该怎么样哈。
1: 非哺乳期的乳腺炎
0: 啊，
1: 是这样的，我看了，我们今天真是刚才大多数的情况都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哺乳期的乳腺炎。 对，
0: 对，
1: 那么

0: 胃部乳期的乳腺炎呢，首先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刚才我们说了，那么非哺乳期乳腺炎的这个它这个首先呢，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正规的一个治疗的措施和方式。有些就是因为非哺乳期的乳腺炎，它也是分很多类型的。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常听见的有浆细胞性的乳腺炎、幼芽肿性的乳腺炎等等。那么我们大多数的乳腺炎呢，它发生了之后呢，我们首先要到医院来进行什么呢？进行彩超验血的相应的一些，比如相应的一些常规的检验的方式。那么彩超呢，是我们确定这个乳腺炎的一个影像学上的一个表现。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做这个病理学的诊断。因为啥？因为我们也听过炎性乳癌，所以说我们要鉴别它到底是真的炎症，还是有没有伴有其他的，就是乳腺的这个乳腺癌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穿刺再加上这个，就是说我穿刺就是病理活检，但有些人很害怕穿，其实不是的，穿刺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处置，我们得要定性啊，给乳腺炎也可以定性的，它是浆细胞性乳腺炎、幼芽肿性乳腺炎，因为乳腺炎的种类的分型不同，它对用药的选择性也是不同的。还有就是我们在发生乳腺炎的进展的过程中，非哺乳期乳腺的进展过程中，我们还要做多次的细菌的培养。为什么人家得了这个，人家也有这种诱因，他怎么不得，你怎么就得了？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炎症的这个诱因在什么地方。脓腔可能细菌的培养可能需要不是一次就能培养出来有用的菌，还有一部分人，我们多次培养，可能培养三次之上，我们还是没有发现致病菌的情况下，那么他可能我们就会考虑他是全身免疫系统的防御的一种可能导致的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这个非哺乳期的乳腺炎，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确诊断它是什么类型的乳腺炎。那么我刚才说了，急性期大概治疗的时间，如果得到有效的控制，大概是在半个月左右。就是我们科的团队治疗非哺乳期乳腺炎，在早期急性期的时候，大概10天到15天，肯定就是得使这个炎症的初期就不会再继续往下进展了。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乳腺的患者，可能都是最少得有3个月以上的这种病史了，而且也没有经过什么系统的治疗，乳房已经像我们所谓的看的迷宫啊，地道彩超显示下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左一块右一块，哎呦，这个时候是其实我们看到也很心痛，也很着急。所以说呢，我们要首先我们要跟乳确明确诊断和乳腺癌做一个区分。那么呢，炎症呢，它皮肤可以伴有红肿，进展的非常快。那么大多数的乳腺癌呢，它没有明显的疼痛，乳房的肿块呢，它质地相对比较硬。那么炎症的肿块呢，它刚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硬，它可能会非常的柔软，除非它后期的时候可能就是被脓液侵袭了之后，乳房会发生这个幼芽肿性的变化之后，它可能又溃烂，这些相对比较硬。那么乳腺癌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肿块的质地就是相对比较硬的。还有就是乳腺癌它是需要一段过程的，它不是突发的，它的进展是非常缓慢的。那么乳腺炎的进展就非常的快，所以说我们需要一定要有病理和这个细菌培养的金标准来衡量，我们一定要警惕有炎性乳癌的这种可能性。还有就是我们不可以按照哺乳期的乳腺炎进行常规的消炎治疗。那么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也是讲一下的，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非哺乳期的乳腺炎它为什么这么难治。我们虽然我是西医，但是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院的乳腺科呢，不但有西医，还有专门配备了一名专职的就是治疗乳腺炎症的这个中医。所以说我们大多数的采用的方式，无论是哺乳期的乳腺炎还是非哺乳期的乳腺炎，都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我们有很多的患者说，大夫我一直在吃中药，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在得了非哺乳期乳腺炎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要不让你吃中药，而是我们首先要明确诊断。我们把急性期可能过渡到平稳期的时候，我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可能作用会更明显。有很多人说的，那我这症状怎么好一天坏一天，就怎么反复呢？这个非哺乳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疾病它跟你的情绪、内分泌，还有就是什么呢？我说的跟月经都是有很多直接的关系的。所以说呢， 我们西医的采用什么方式啊？如果确诊了不是乳腺癌，那么西医在治疗非哺乳期乳腺炎的早期呢，我们一定要对症的消炎。小病灶的情况下，我们早期可能会用一些激素来干预。那么中药呢，同时如果说我们查到了一些明确的在病情比较稳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中药的内服来进行这个疏肝解郁啊，包括外服的，我们科的中医医生他会服了不同的，根据不同的皮肤颜色，根据肿块的大小呢，外服的一些消肿的这个膏药。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作息，一定要有规律的作息，忌烟忌酒，忌辛辣的、生冷的，还有特别是发物。刚才我反复强调了，牛羊肉可能在早期得了非哺乳期乳腺炎的时候，还有鸡蛋呢，都切记。因为啥呢？因为它会使这个病情产生这种反复。我们为了病情进展的，就是让它有一个迅速恢复的过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情绪的稳定，这样会减少这个疾病的复发。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刚才我说了，那有一部分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采用的这个保守的治疗，可能在我们在彩超多次看到之后，它的肿块消退的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可能一同也听过，我们会采取微创的这种形式做一个小的手术，尽量减少对乳房的破坏。因为现在微波消融，可能你跟别的专家也交流过，比如说你可能听过甲状腺的消融、肝脏的消融、肾脏的消融，所以说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乳腺科的专家呢也提倡，如果病灶非常小的情况下，持续的用药也没有明显的缓解，但是我们为了防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么病灶一直在这儿，但是非常非常的小，但我们可以采取什么呢？根据患者的具体的情况，我们可能首先会考虑到用消融这种方式把病灶给它凝固坏死，避免它再复发。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整体的治疗非哺乳期乳腺炎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手那么非哺乳期乳腺炎的手术的指征呢，包括术后一些创面啊，还有这个它怎么能降低这个复发率。其实我刚才说了，非哺乳期乳腺炎它分四个阶段，首先它是急性期，我们在急性期需要做的就是对症治疗，明确诊断。刚才我前面所说的包括活检了、彩超了等等这一系列的检查，细菌培养都需要在急性期我们医生拿出一个制定的一个方案。那么平稳期呢，就是我们可能需要给患者告诉的，我们回家这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吃什么样的药物，怎么样大概一个月左右。像我们的在治疗的团队治疗非哺乳期乳腺炎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外地的他不便就医的情况下，我们会指导他用药的情况下，大概是20天左右，也就是每3周到4周一定要到医院来，我们看一下彩超下面的炎症的肿块的消退的情况，我们会及时的调整我们的这个药量的方案，这是稳定期。那么有很多的患者在稳定期用药效果非常好的情况下，可能直接就是所有的药物都停了之后，所有的炎症迹象没有了，我们就要进行到随访期。随访期并不是指的这个病就是好了，我们在随访阶段可能大概得保证一年左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一年当中至少做3到4次的彩超，影像学上没有明显的复发迹象，我们才能观测到以后的它可能远期复发的情况就会减小到最低。那么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在平稳期之后呢，他会进行一个手术，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们手术的目的是使这个疾病的复发，我们不能把病灶留在那个地方，我们得手术的也是采用最小的一种方式，尽量不破坏乳房整体的外形。但是呢，有很多的可能，我刚才说了，因为我们是作为常年研究这个乳腺炎症的，我们可能不会上来贸然的做手术。但是原来在我们没有得到这么多的专家共识啊等等指南的时候，可能上来对这些疾病特别头疼的情况是什么？很多的医生上来可能就会选择做手术。那么手术，我说了，手术当时可能原地它就复发了，所以说手术一定要掌握一个适应症。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到做手术呢？非哺乳期的乳腺炎，首先就是 肿块长期它不消退，我们用了一定时间的药物之后，它没有明显缩小的迹象，还有反复就是反复溃烂的这种情况，就是今天好两天，明天坏两天，还有可能会形成明显的漏道，保守治疗已经对它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可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个需要采用一些手术的一种方式来减少这个疾病的复发。那么还有就是呢，就是我们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需要完整的切除这个病灶，减少还是即使我们做了手术之后，也不能保证他在若干年之后不受情绪啊，或者是外伤的影响啊，他可能会这个还会有再次复发的这种迹象。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首先我说了，大多数的这个乳腺非哺乳期乳腺炎的患者呢，他都有一个乳头凹陷的这种先天性的这种症状，因为乳头凹陷，它就乳导管容易畸形，在乳导管当中就会残留一些的这种质子的这种分泌物，再加上外伤的引起，可能就诱发了非哺乳期的乳腺炎。所以说我们要控制怎么能避免发生这个非哺乳期的乳腺炎呢？其实日常乳腺的护理呢很简单，首先呢我们要控制这个病因，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你的乳头是有内陷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的时候，你在选择洗澡的时候尽量选择用手，或者是我们到孕店，现在上网上买很方便，我们可以买一个叫乳头牵引器矫正器，把凹陷的乳头牵拉出来之后，把用清水蘸上，用棉签蘸上清水就可以把乳头，因为乳头它是与外界相通的，我们很多人觉得，还有就是我们刚才穿插了一个哺乳期的要点，刚才有一个妈妈问是不是乳腺炎，是不是细菌的感染？其实乳汁当中是有正常菌群的，它跟胃肠道的大肠杆菌什么的菌群是一样的，所以说它不，很多人认为乳汁它是没有细菌的，不是这样的，它是有微生态环境的，这个是国外专家已经，微生物学家已经经过反复验证的，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完全无菌的环境，它是有正常的菌群的。所以说我们在发现了有乳头凹陷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乳头牵引器牵拉之后呢，我们用棉签就是蘸上清水就可以，尽量的保持乳头分泌物不要堵塞乳头，这是减少诱发病因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有就是尽量少熬夜，还有我们女性啊，可能经常会跟老公啊、爱人呢、啊，可能会跟孩子、啊、生气，一生气的情况下呢，就会表现在乳腺上。为什么呢？乳腺我经常跟我的患者交流，我说它就是一个靶，咱打靶，它就是一个靶，你着急上火生气了，全反映在乳腺上的疼痛啊、不舒服，那个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单纯的就是乳腺增生，它也会引起这种情况。哎，日常的情绪会引起，它也是诱发非哺乳期乳腺炎很重要，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们要适当的运动，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体重超标的话，肥胖也是诱发非哺乳期乳腺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亚洲的女性的乳房呢，它大多数都是这个不是脂肪性，你看我们欧美它因为的饮食结构的关系，你欧美的女性的乳房相对比较大，我们亚洲的女性的乳房呢都是腺体型的，就是腺体的相对比较多，但是她得的这个乳腺炎呢可能不会像我们中国这几年乳腺它持续呈高峰的趋势，其实国外的女性得乳腺疾病的情况比我们国内是要高很多的。还有就是我们一定不要乱使用激素，什么样的激素，特别是像我现在是处于这个，我是48周岁，现在就处于这种围绝经期的状态，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什么盗汗呢、心惊焦虑啊，我们一定要到那正规的医院的心理门诊，不是内分泌更年期门诊去看一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医生会给你选择，在排除有乳腺有疾病的情况下，可能会给你选择一些激素类的药物，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平时尽量少摄入激素类，因为长时间的处于高雌激素水平刺激也是诱发所有乳腺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经常吃油炸类的食品呢，比如说我们吃的是什么大豆异黄酮啊，可能是延缓月经的这些药物，切记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特别是在彩超检查没有乳腺没有疾病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选择。是这样的。
1: 好，哎呀，这个问题啊，真的解释得非常的透了哈啊！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哈，就是乳腺炎会自己化脓吗？
0: 会。 你不治疗的情况下，就是你在治疗的情况下，它进展也会非常非常的快。大多数的人都会到化脓这一步，因为他初期没有得到一个很，我的患者很少没有化脓的。为什么？除非他得了病，他就直接到这来了，我们可能就会避免这个化脓这个过程了。就是这样的。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哈，离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哈。我觉得今天哈，这个林老师真的是给我们讲了非常权威的一课哈，让大家学到了很多的这个知识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您不忙的时候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节目，咱们继续探讨，
0: 好的，
1: 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再简单说两句，扣个题儿？
0: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呢，再次和一同呢共同来了解这个聊这个乳房的这个话题。那么呢，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呢，是我们省内的唯一的一个三甲级的专科性的医院。可能大家对我们的了解都是生孩子，这个好特别好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这个就是乳腺，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乳腺科这个整体的这个医疗团队呢，主攻的研究方向，因为我本人也是从医24年了，主攻的研究方向就是怎么能不得在哺乳期间，怎么能让妈妈顺利的实现母乳喂养，怎么能预防乳腺炎症的各种各类的炎症疾病。还有就是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嘛，保健是作为我们现在所有全民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我们医院呢现在也承担了全国的两癌筛查的一个点儿。这种筛查呢其实是最早期发现，两癌指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这个是目前来讲我们国家对我们女性提供的这个免费的筛查，这个不花钱，我们只要你关注了我们吉林省妇幼保健院的公众平台上的账号，你就会发现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二维码，你就按照上面的指示约定好你的时间。那么筛查呢，它是也是有一定的人群的特点的。首先我们是35周岁至64周岁的女性，如果你近三年，这个免费筛查是三年进行一次的。我们国家最早推出免费筛查的时候呢，它是只是针对于贫困的边远的农村地区，但是呢现在因为随着乳腺疾病的高发，我们的人群已经扩展到了这个城镇周围。所以说如果你是在三年之内满足这个35岁到64周岁的女性，你都没有参加过这个两癌筛查，那么你根据我们的指示可以到任何的定点的这个进行医院进行这个筛查。
1: 好，
0: 是这样的。
1: 好，那这样哈，林老师，时间关系呢，要和您说声再会，非常感谢您
0: 的
1: 做客，有机会咱继续聊。
0: 好，再见。
1: 好，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啊，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3: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为心灵驿站。

0: 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之间啊，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1: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笑得开。
0: 现在听的这首歌叫做《诺言》哈，李玉君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可以说在2024年是大火的一首歌。老歌翻唱被一个网红成功的再一次的带出了圈儿。同样，这样一首歌也的的确确打动了许多人的人心。《诺言》也代表着我对你的承诺。既然没能将我只在乎你送给听歌的听节目的你，那么这首诺言就专属于你。

0: 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啊，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交往过程当中，可以坦诚地把双方身上的包袱给卸下来啊，然后把心完全地交给对方。这呢，不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良好的心态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哈，它不是那个风尘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
1: 静静凝视高速公路，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
0: 夜晚时分，有多少人，他感觉自己在孤独的生活着，就像是这个世界的孤儿，同时觉得自己只是像一个孩子。

当一个人爱你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多了很多的关心，你的一颦一笑，你声音的变化，你是否开心，你是否不开心，他都可以敏锐地感知。感谢生命当中有你的陪伴。如果有人爱你，你一定会感觉到幸福，但更多的时候只会看到别人的相爱吧，而你依旧孤独。我们都是孤独行走的人，但是要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但最终啊，有没有，咱们全凭天意。人没必要去自我欺骗，绝大部分人的时间啊，我们都是独自的求活。即使没人爱，即使没人关心，但是我们要对自己好一些，活着自我狂欢。

刚才没上节目之前啊，我一直特别犯困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总是觉得等待是一种煎熬，每一次等待，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觉得让自己少了些许的能量。正期待着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够能量爆棚，能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动听的声音、愉快的心情安然入睡。我也知道在这一周当中最中间的一天，周三嘛，很多人身体有一些疲惫了，那么今天晚上咱们听听歌，唠唠嗑，同时也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好好的陪着你哄你睡觉。

来，也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每天晚上的这个11点到凌晨1点钟陪伴大家的节目叫星空剧场啊，是在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播出的。交流方式呢，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说好这是我个人的，我只有仅此一个微信啊，加我微信可以跟我说关于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如果有一些想跟启明来分享的话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把我当成你微信当中的一个墓志铭的话，也希望大家饶过这个微信吧。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咱们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做"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怎么他就变淡了？"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觉你的人生在一直做着减法，不单单是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亲人，同时还有自己的朋友。有很多人都在说，慢慢的走，往前走，你的路会越走越宽。可是到达一定年龄之后，你会发觉自己的路走的是越来越窄。这样的路，我们只有一条，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硬着头皮。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他为什么会如此。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啊， Timmy 啊，这个怎么感觉像游戏的名？他说，你的思想，你的频率，你的磁场与对方不再相似了，很多人都会被你藏在了旧时的时光当中。前两天我也有翻看我自己的当初的毕业的时候上学啊，无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每一段自己过往的时光，我都会有一本这个同学录啊。然后同时呢，工作最开始的时候，我的这些同事们的照片我也都有。翻看的时候发觉，哎，他们都在逐渐的离我远去，可能我也在逐渐的离他们而远行。但是我们曾经所有的美好依然会留在心中吧。紫色情诗他说，因为一些小事突然不说话了，或许是上大学之后就去了不同的城市吧，随后就慢慢的断了联系。给一些朋友留言的时间啊，咱们来讲述今天晚上的第一个故事啊。之前有人在问，很多人都在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启明啊，你真的挺能编的啊，每天都能给我们编那么多故事，让我们来听，你文采一定非常好。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澄清一下，每天晚上讲述的每个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真实有效的，都是我们的听众把他们的事情来讲述给启明，随后启明把他们的事情写了出来，也有一些人是他们投稿的，随后时间我是修改的。每天晚上和大家分享，也是想通过这些人的事情让大家不至于警钟长鸣，但至少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遇到之后该如何去做。当事人呢，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在听到启明讲述完他的事情，给他了一些建议之后，也能希望他能听得进去吧。今天晚上要讲述的这个事儿，主人公叫丁球，26岁，是一个女孩。我也相信很多人的心里都曾经藏着这样一个人啊，什么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的磨碾，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一个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慢慢的去研磨，悄悄的回味。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都不太如意吧，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我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他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
要是有缘分在一起的话，那就更好了。于是我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男孩子发来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到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些副稿。远远的我就看见一个瘦高的男人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他的长相啊，但直觉告诉我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地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一样，看得我心里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直遥处站定了，我可以看清他晶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呢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清爽利落，但绝对就是我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先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那个介绍人的姐姐，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的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黄昏的路灯拉长缩短。我多希望这条路能再长一些，可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的告别。从没对相亲抱有过幻想的我，竟然遇到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感觉到有一点像做梦啊。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怎么样，我很满意，可是不知道人家对我什么印象。室友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如果对方没看上准是瞎了。我笑一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电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无尽的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着什么，就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着，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天由命了，强求不来的。也许是我刚才表达的太过笨拙了，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这么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喜欢那种高高瘦瘦的女孩子，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啊，矜持的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微信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啊，我们却是一个城南一个城北，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能见一面吃个饭看看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他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的说没有因为什么，他就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他也没问出来什么，只是说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谊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对于这段感情我是用心的，虽说时间不长，但是我还是伤了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低落，人没有了胃口，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间里发一些这个动态啊，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转眼入冬了，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了一副很可爱的手织的这个毛线织的一个手套，但是我没有买。
我心想，我就不信了，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啊，我就发了一个动态，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有了人口。这天下班比较早，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送他去坐车，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呢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主路，我就看到了他骑着3D 自行车，背着双肩背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就狂乱的跳了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我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是没有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了他，推了我一下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啊，马上就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试探又欣喜的我就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的香水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了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有想到会碰到我，和他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套挂绳撑开，挂在了脖子上，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面的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上翘的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住自己心中的一种欣喜。小高兴过去之后，我突然想起，不是他提出的分手吗？现在又算得了什么？耍我吗？当初他分得那么决绝，等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了，他为什么又要来撩拨我？他到底要干什么？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已经下车了，屈身就着我的高度低声说他后悔了，说他一直在想我，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至于当初为什么闹分手，他没有再解释，只是说他有苦衷，毕竟是我喜欢他多一些，于是没有再深究他，便原谅了。和好之后，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我们隔几个小时就通一次电话，让我有一种恋恋不舍的甜蜜。不久之后，我发现他每一次在家给我打电话，不是在楼道里，就是在卫生间，只要进屋马上就挂断。我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我心里不舒服啊，谈个恋爱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很快他的生日就到了，我特别用心的准备着，预定了蛋糕，选了一处环境优雅的西餐厅，还买了礼物。那一天气氛特别的好，我给他唱完生日快乐歌之后，一抬眼发现他哭了。他说他很感动，那天他终于说出了实话，之前之所以和我提分手，是因为他家不同意，家里不想他找一个外地的女孩，所以他只能背着家里跟我交往。但经过这一次生日，他决定为我们的爱情跟家人争取一次，让我为他加油。我傻傻地说着加油，心中却泛着阵阵的一种苦涩。我承认自己是喜欢他的，可自打上一次他提出分手之后，我就打算回

长春了，或许是南方水土不服吧，在这里我永远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外人。可他又回来找我，打乱了我的计划。回家的事情我又犹豫了。转眼圣诞节，我给他买了礼物，他则请我吃了一顿大餐，但是没有礼物。其实我一直知道，在我和他的感情世界里，我是喜欢多的那一个。等吃完饭之后，他说想带我去个地方，那里有惊喜。我这才知道，原来他的节目都安排在了酒店里。目的不言而喻啊，我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婉言拒绝了。看得出她有一些不高兴，但是没有说什么。为了争取她家人的同意，春节前她在饭店订了位置，安排我跟她父母见面。她父亲是一个老板，有自己的企业，母亲是一个教师，知书达理，但全家对我的态度都是礼貌当中带着疏离，时刻让我记得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到这个家庭当中。饭后他带我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他父母没有反对，只是态度不冷不热的，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立场。晚上他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刻意没有谈他父母的态度，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第二天他说他父母还是不同意，我听了一时气闷，提出了分手，他并没有坚持，就这样我们再一次分手了。我们难过了好久，我整天心不在焉的，这一天竟然一不小心滚落了楼梯，伤了脚。我一个人在异地他乡，不能下床，生活无法自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看到我写的这样一句话，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帮忙，客气两句便再没了消息。这个时候我对他才是真正的完全死心了。伤好之后，我收拾好行囊，辞职，毫不留恋地跳上了火车，回到了东北，回到了长春。谁想我没回来多久啊，他又后悔了，打电话求我回去，我不禁呵呵了。当初在一个城市我都没能留下，如今我都回长春了，再让我回去，这不开玩笑呢吗？没过多久啊，我在朋友圈当中看见了他有女朋友，之后又看见了他晒的结婚照。后来听说他过得并不好，可我心里却没有多大的波动。他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感情也是几经周折，偶尔会不经意之间去想起他，惊讶地发现啊，过去这么久了，我依旧能清晰地记得他的电话号码。人的记忆啊，有的时候真的挺奇怪的。我也明白，我们永远的错过了。或许令我难忘的，只是那个跟他有关的青春记忆吧。

我特别喜欢一个诗人啊，谁呢？泰戈尔。泰戈尔在书中啊写过这么样一段话，说的是什么？他说：“如果错过了太阳，请不要哭泣，因为你还有星星和月亮。人生总会有许多的遗憾，错过了一个不能为自己的感情做主的男人，不遗憾。”所谓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为心灵驿站。

还能痴心未死，那就努力寻找当初的那些失落。地球是运动的，很多改变就在于下一秒的一个忍耐。当你还能忍受，当你还能承受，就请你千万不要轻易说放弃。虽然坚持很累哈，但是放弃了，可能你会终身遗憾吧。北京时间23:43，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之间，哈，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的时候，可能我们只需要一个可以陪我们说话的人。失败之后，如果还能呼吸，那就不要心灰意冷了。沧桑之后，如果

啊，很多人了解启明的人知道我是一个特别随心的人啊。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很少有在直播间跟着歌曲来唱歌的，但是可能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啊，也想放松自己，也想放纵自己，特别在夜晚的时候。我也相信电波另一端很多的人和我一样，那么如果你听到你所喜欢的歌，如果你听到了你会唱的歌，甭管现在是几点，只要你还在家或者你在外面，跟着一起来哼唱吧。今天晚上啊，咱们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叫什么呢？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是怎么变淡的？也期待着朋友们给启明留言啊，抓紧时间留言。互动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

来啊，有一些朋友对着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给启明留言了啊，咱们说几个。这个叫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怎么就变淡了啊，这是话题，抓紧时间留言。说几个留言，这个叫锦鲤，他说因为总是不回复我的消息，需要等我再次发消息才会回复我，不止一次了，最后一次又一次不回我消息，很多月之后也就不说话了，所以我也不想再找了。然后这个叫坚持不了，他说生活圈子早就不同了，对彼此的生活爱指点，主要是他爱指点我，算了吧，别再联系了。黄黄他说当真心换不来真心，当情感付出不再对等，当自己慢慢的想意识到他好像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下得了决心舍弃这一段不怎么样的友情。一颗橙子他说没有边界感，没有分寸感，太双标了，一点一点的磨掉了所有的感情，彻底拜拜，在路上看见我都懒得打招呼了。小布他说明明小的时候一起玩的那么好，现在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了，就算有了感觉也回不到儿时了，或许是因为搬家，也许是因为不在一个学校，亦或是时间太过久远了。吴女士她说因为跟我借钱我没有那么多，所以没借到，就慢慢的

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哈、这个事情的主人公赵女士，咱也不说她全名了，是一个大姐了。她呢在跟我聊她的事儿的时候，她说到她的婚姻生活不用虚构就是一本精彩的小说，结婚离婚再婚丧偶再三婚，步步都奇葩。就是因为有这一系列的事情吧，让我一下子便有了好奇心。今天在这样一个夜晚，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赵大姐她这个三段的婚姻。1953年我出生在吉林农村的一个小镇，1970年父亲抛下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和我们姐弟四个人撒手人寰。那个时候大弟啊刚上初中，二弟患有小儿麻痹症，小弟6岁，五口之家的艰难可想而知。父亲单位特批特别的少啊，少不更事的大弟接了父亲的班，每个月22块钱的工资，而我则是在建筑工地里谋得了一份小工的工作，除去每个月几块钱的伙食费，剩下的30多块钱全都贴补家用了。沉重的负担压得我透不过来气，恋爱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奢侈品。眼见着小弟要上初中，我必须把他接到身边读书，为了弟弟有一个安身之处，我急急忙忙的就把自己给嫁了。婚后我才发现丈夫是酗酒无度的，叔耍不成人，

一周岁的时候，我和他协议离婚了。他让我带着弟弟和女儿净身出户，否则就拒绝签字。我记得特别的清楚，那天外面下着雨，我抱着女儿，领着弟弟，撑着一把伞离开了那个家。那一把伞就是我全部的家当。没有安身之处，小弟有60元的学费要交，我急得团团转，后来提前跟单位支取了工资，才算度过了难关。为早日脱离这种窘境，我把弟弟托付给了伯父伯母，女儿呢交给了弟媳去照顾着，主动向领导请缨，推销这个积压产品和追讨陈年的老债，因此我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东北三省。1987年，我调到青岛工作，经朋友撮合，和一位带着养女的男人结了婚。这个男人不仅工作干得好，也很体贴人，我暗自窃喜自己命好，遇到了好人。然而好日子定格在婚后的第14个月，那天早上他上班途中突然吐血了，被路人送往医院。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陷入到了重度的昏迷。我战战兢兢地签了手术同意书，医生打开腹腔之后，发现他的胃已经僵硬得像一个鞋底一样，多个出血点还在出血，恶性肿瘤已经蔓延到了整个胃部，做了一个全胃的切除手术。医生把胃斗啊与食道缝合在了一起，术后他的胃斗只能装下2汤勺的鸡蛋羹，吃下去还不能消化，终日靠营养液维持着生命。我既要陪护他，还不能丢掉赖以生存的工作，就只好把养女托付给了亲戚。我女儿由单位她单位的书记领回家，11个月之后她撒手人寰。按他的遗嘱，养女由不能生育的亲戚领养。就此我又成为了一个形单影只的一个孤雁，一飞就又是8年。1998年，女儿赴上海读大学之际，企业改制，我提前退休了。突然失去了女儿的陪伴，又没了工作，我彷徨不知所措。曾经照顾的那位女儿也早已经不属于我了。还记得那位书记吗？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这家人是农村的，经营着一个住宿的一个小作坊。我对条件不太满意啊，但碍于朋友的面子，还是去见了。说实话，第一眼我没看上他，且不说他个子比我高不了多少，就说长相，一张国字脸，镶嵌着那双不太协调的眼睛，眉眼清淡，头发稀疏，看上去不止长我6岁。他穿了一套灰底黑条纹的一个西服啊，裤脚呢吊着，没系领带，淡青色的衬衫与西服也是格格不入，怎么看都觉得特别的别扭。他整体的状态令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开心，没说几句我就觉得应该分手了。原以为这件事情就此打住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不苟言笑的书记亲自上门了，劝我给这个男人一次机会。我就思来想去，决定去他家看看，没打招呼唐突造访。在村民的指点之下，我推开了他家的大门，打眼望去，5间正房啊，白墙红瓦的，玻璃窗锃亮啊，西厢是一溜整洁的平房，房顶呢摆放着一排扣着大锅的一个缸啊。院里有一方小园，种着鲜花还有时令的蔬菜，柴火码的是整整齐齐，眼睛告诉我这是一户正了八经的人家。他对我的造访感觉到意外，平静之后示意我去等他去沏茶。好一会儿，他端了一个7木茶盘走了进来，之后在闲聊当中，我得知他曾经是做珠宝生意的啊，经过当年的文革，最后只剩下了这么一个7木茶盘了，还能一窥曾经大家族的一个繁华。他的妻子3年前病故，2个女儿均已经成家，由于妻子生病4年，花销巨大，期间几个孩子又相继成了家，基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如今这个小作坊只能勉强的维持生计。他说话非常的诚恳，句句实情，跟他聊了小半天，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当即决定也是跟他试一试，走一程。多年来我居住在老式的平房里，女儿上学之后就

越发觉得小屋的阴暗。认识他之后，我才发现家里有一个男人的好处，他先帮我重新做了电线的线路改造，把吱吱作响的门合意啊滴上了机油，本应该扔的这个破桌子换了新的面板，冰箱电视小闹钟都鼓了个遍，清冷的小家有了他添置了许多的生机。当我俩把谈婚论嫁摆到桌面上的时候，他立刻表示拿出仅有的积蓄买了房子。我没同意，而是决定辞去工作和他共同赚钱买房。最后他出钱帮我开了一间牛仔的专卖店，我是头一回经商，万事开头难。曾有一周不开张的一个惨痛的历史，急得我满嘴起大泡。他再三劝导我，赔了就全当买一个教训。当熬过了这个摸索期之后，生意上了正轨。2003年，我们用卖牛仔裤赚来的16万，买了一个80平的住房。之后我们领了结婚证，领证之前，他郑重地把他家祖传的一个这个金戒指送给了我。之前曾经听他说过啊，戒指上刻有他自家珠宝行的一个字号，在缺衣少粮的年代都没舍得出手，是父母留下的唯一的财产。想把这两枚戒指应该由他的两个儿子传承下去，所以我拒绝了。看他有一些难过，我便把手收到他的面前说，给我画一个戒指吧。他真的在我手上画了一枚硕大的一个钻戒，后来洗掉了。但他画的时候那个专注和我在那一刻的心却永远的连在了一起。他不吸烟不喝酒，生活当中精打细算，非常擅长理财啊。而我呢，大手大脚的，不拘小节，所以婚后我把家里的经济大权，包括工资卡、小店的收入全都交给他管，他管的也是井井有条。我女儿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毕业之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看我着急，不声不响的找到了40多年没见面时任报社副主编的同学求助。这位副主编听老同学为妓女求职，二话没说就同意女儿去进报社实习，并且谢绝任何的答谢。我女儿也不赖啊，当时恰逢是日韩的世界杯，连续写了80多篇的报道，受到读者的好评，不但顺利的进入报社工作，还用稿费呢给继父买了一口啊，买了一个啊进口的剃须刀作为礼物。2004年的夏天，老伴的大儿子下岗了，三口之家陷入了困境，他急的是茶饭不思啊。我急中生智提议大儿子跟我学着卖牛仔裤，他和儿子都同意了，当然资金由我们出，我先帮他选了铺面，又带他进了货，教他摆货。忙活几个月，大儿子的牛仔店终于开张了。开业之初，我几乎天天用手机传授交易的技巧，有空还跑去现场支招。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大儿子在同一商场又设立了专柜，终于走出了生活的困境。老伴夸我说，你这是授人以渔啊。我开心地笑了。次年，二儿子看中了一处铺面，但资金不足，问我该咋办。我告诉他，只要你爸同意出钱，我绝对开绿灯。二儿子如期买下了中意的门市房。那年冬天，我和老伴晨练回来，他被后面突然驶来的面包给刮倒了，大拇脚趾粉碎性骨折，头部、腰部多处受伤，好在没有生命危险。他住院期间，我女儿正值待产，不能帮我。他的三个孩子怕我劳累，轮班的照顾父亲，大儿子还承担起了送饭的任务。一天傍晚，突然风雨大作，我站在病房外向外望着，眼见着路旁一棵大树被狂风拦腰斩断。我赶忙打电话告诉他儿子千万别来送饭了，他满口答应却还是来了，身上溅满了泥点子，憨憨地笑着说，我必须来，要不您太累了。那一刻眼泪就在我眼圈里打转，这就是我的儿子。人们常说啊，祸不单行，这事儿还真让我摊上了。老伴出院不久之后无法下地，大儿媳也突然晕倒了，经诊断得了叫烟雾症，就是大脑毛细血管杂乱无章，呈现一团烟雾状。晕倒是脆弱的毛细血管发生了爆裂，医生说这次算抢救过来了啊，说不定哪天还会出血，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不治之症。
大儿子看到我那一刻

喝就哭了。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告诉他天大困难有我和他爸，别怕。那天起，我每天早上4点起床做饭，给老伴的早餐放好就出门，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赶到医院给大儿子送饭，看他吃完我再次去店里去上班。大儿媳住了24天的院，我去了22次。老伴感激的逢人就说，亲妈也就不过如此了吧。我待老伴有情有义，他待我呢也是情重如山啊。2011年的10月，我因为更年期种种的不适缠身啊，常常夜不能寐，烦躁不安。他一个晚上多次起来给我擦汗，安抚着我睡觉。后来带我看中医，我一气儿吃了14个月的中药，他就熬了14个月的中药。他把熬好的药汤均等的装进了矿泉水瓶，放到了冰箱，一天2次按时温药，每天还换着样的为我调剂饮食，带我散步，想着法儿的逗我开心。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至今啊令我感动不已。我记得那是2012年10月2号晚上，我梦到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暗恋的男生出事了。这个梦啊纠结我是寝食难安的，跟他说起，他二话没说就把手机递到了我的手里，让我快打电话问问。在他的理解和支持之下，我终于联系上了这位我曾经暗恋过的人，得知他全家安康，这才释怀了这段感情。在老伴的关怀之下，我也顺利地走出了魔杖一般的更年期，还没来得及重温健康的生活。就在那个时候，老伴的股骨头坏死了，上下楼都困难，我听从医嘱啊，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买了电梯房，还没来得及装修，他又胆结石发作住进了医院。原本36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出院，却谁知道突发胸腔积水，造成了肺叶不扩张，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病危通知书和巨额的医药费扑面而来。当大儿媳病入膏肓，二儿子有巨额的房贷要还，等等等等，他的女儿身体不好，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我的女儿和女婿。我女婿得知情况之后只说了一句话，爸的任务就是配合治疗，钱的事儿我来负责。最终老伴儿逃过了那一劫，大儿媳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和老伴儿已经携手相伴30年了，当年的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做到了。为了纪念这段时光，前几天我们走进了影楼，拍了一组婚纱照，有范儿吧。别看我们70多了，我们依旧相爱着。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不要放弃对爱的渴望，以大姐我的过往给你们信心。

我记得唐代诗人曾经啊写过有一首诗啊，谁写的来着？啊，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啊，我也希望大家来提醒一下启明。我先说一下这个诗叫什么，叫“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啊，也希望大家来提醒启明一下。我觉得这句话来形容赵女士，我觉得再恰当不过了。正所谓苦尽甘来，真心相待的人自会收获真情。其实快乐的人他并不

是没有痛苦，而是不会被痛苦所左右。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

刚才啊，有人跟我说了啊，刚才你说那首诗是那个刘禹锡写的啊，我真的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好像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了，我应该好好学习了。

刚才有看到咱们的听众啊，咱们的朋友有留言，他说那个年代啊，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即使现在高铁很快，飞机很快，一生当中我们未必只能爱一个人，只会爱一个人，但是爱的时候请深爱。

今天晚上咱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呢，叫做曾经关系很好的朋友怎么就变淡了呢？也期待着大家的留言。

0: 啊，咱们的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再说一遍，这是个人微信，启明只有一个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啊。有人留言，他说啊，怎么变淡呢？因为跟前男友纠缠不清，跟前女友纠缠不清啊，直接让他再见了。那你这个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这是你的前男友啊。
1: 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
0: 如此念念不忘哈，不希望你再有回响吧。珍惜眼下，珍惜眼前吧。有人在说，被刚才的故事感动到了，特别羡慕那种鲜有金钱杂味而有人情味的慢慢的关系。
1: 才被人送作对，走在红毯那一天。
0: 有朋友留言，他说曾经关系很好的人，可能就是在某一次分别，一个转身就再也没有联系的理由了，然后就相忘于江湖了。
1: 红毯那一天，带上幸福的肩。
0: 还有人在说，赵大姐真的挺不容易的。人生啊，总是有坎坷的，人生总是有沟沟壑壑的。当经历过这些，我们前方可能未必是一片坦途，但是我们至少走得能够更轻松一些。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回头的路啊，就像是一个单向行驶的车，我们只能不断地往前看。活都活过来了，生都生下来了，我们还有什么怕的呢？对吧？

生命有的时候真的挺短暂的啊，不要把那些重要的话憋着，千万别憋着。当你在犹豫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很大啊。当你在犹豫的时候，当你勇敢踏出第一步的时候，这个世界可能就变得很小了。等到有一天你变成了你喜欢的自己的时候，谁还会质疑你的选择是不靠谱的呢？你选择了一个人过得极其幸福，谁又会质疑你选的这个人不靠谱呢？婚姻也好，爱情也罢，有的时候它就是一场豪赌，赌对了我们幸福相伴，赌错了所有的责任，所有的苦楚我愿承担。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

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0:24，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哈、啊，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完全的个人微信哈。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跟启明来聊啊。如果单单只是想加个微信的话，请你放过。一个礼拜当中，一个星期当中最中间的日子，也是最疲惫的日子，所有的时间听听歌，让我们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跟着音乐早日的进入该有的梦乡。晚安了，明天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足踝外科主任常飞教授做客哈。教授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部疾病的知识科普，出诊时间是亚太院区每周一上午下午特需门诊。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足部上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呢，现在呢就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了哈，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针对性的回答。同时呢，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关注我们视频号的一同说医。现在呢，常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常老师。
3: 你好，你好一同。
2: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部疾病的这个知识科普啊。那足部疾病啊都包括哪些，常老师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所谓的足部疾病啊，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脚和脚脖子了，就是从小腿往下，脚脖子和脚这一部分都是我们所关注的这么一些重点。
2: 明白了，那就是小腿以下脚脖子这个部分，如果是包括什么扁平足啊，包括拇指外翻啊等等相关的，只要是和足部和这个小腿以下啊脚脖子以下这块有关，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啊。今天呢，专家也是通过一个病例的方式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啊，这个男士是35岁，下楼梯呢是不慎扭伤，出现这个踝关节疼痛，就诊后诊断为这个踝关节的扭伤哈，然后踝关节不稳定，保守治疗3个月后手术治疗了啊。那这个朋友是个啥情况呢？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3: 这种其实这种扭伤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嘛，我就说我们的朋友们大概一辈子可能总要经历几次崴脚，
2: 是
3: 崴脚时候正常一般来说呢可能没什么大事，朋友们不在乎，可能休养几天就好了。那确实也有一些